0: 居高不下。来关注本地消息，5月21日，2026广东县域经济榜单发布，葫芦县跃居全省榜首，在发展活力与潜力指数评价中均排第一，彰显高质量发展强劲实力。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由小雪为您带来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2: 我是亮亮，
3: 大家好，
2: T3的主持人贝贝，
3: 当班主播林子，
4: 主持人岩浆。
5: 无论您身在何处，菠萝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2: 我是荔枝，
3: 我是小雪，
6: 大家好，我是小欢，
4: 你好，我是林乐。
1: FM 107.3，菠萝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丰收了，
1: 丰收了，该吃饭了。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早安菠萝，早安1073，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有关于碳水脸的话题啊。近几年呢，在短视频的平台上，碳水脸三个字呢时常的引发了讨论。有主播就捏着自己的脸颊肉说，你看这就是每天吃馒头吃的。也有人晒出了戒断碳水后的下颌线，配文呢终于摆脱了廉价感。甚至呢有网友分享自己带妈妈做的手擀面去公司，就被同路

是嘲笑啊，说这要把碳水脸遗传给下一代嘛。更有商家呢，借此开始推销抗糖丸、代餐粉，制造碳水等于肥胖、等于丑陋、等于不自律的一个焦虑链条。那在2022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其实每天碳水提供的能量应该占总能量的50%到65%。然而呢，在互联网上，碳水这种身体必不可缺的营养物质却被他们贴上了丑陋的标签，本身呢以健康为目的的讨论却不知不觉地异化成了一场对外貌的刻薄评价。其实呢，像我以及身边很多的一些朋友也有在保持自己的这个身材啊，很多人也说，哎呀，要少吃碳水啊，多吃蔬菜啊，蛋白啊，肉类啊。其实啊，我也做过相关的一些咨询，有相关的营养的方面的医生也说，其实就像刚刚我们来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所说的，其实我们每天就是要管理好我们自身身材的同时，你每天的碳水的摄入量还是有需求的，不能全面的去禁止我们的碳水量。你比如可以调整一下这个吃饭的顺序哈，一直在说你可以先吃蔬菜，再吃肉，最后吃碳水，或者晚上那一餐呢减少碳水的摄入，本来呢吃一碗你可以减少到一半甚至是三分之一，那就是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减少完全的碳水不摄入，其实它对身体还是要造成一些伤害的。那随着碳水脸这一词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有网友也指出了该词的不恰当，用碳水脸给他人和地域贴标签令人不适，也暴露了浅薄与傲慢啊。碳水化合物，也就是说的碳水，是维持我们机体正常运作的三大能量营养素之一，所以呢，这个大家一定要区分开，千万不要以为要管理好自己的身材，要保持好的身段，就碳水是坚决一点都不能摄入。那研究发现了高质量的碳水化合物的饮食，其实对于我们延缓衰老体重的管理还是至关重要的。那什么叫做优质碳水、好碳水呢？说到这个优质和好的碳水，它不仅能够提供我们的热量，还能提供给我们身体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其他有益的成分，主要包括你看像全谷物、薯类、豆类、部分的淀粉类蔬菜和水果。那如果你是在选择低质量的碳水呢，只会就提供了热量了，可能就会我们说的越吃越胖啊，越吃越让整个身体的代谢缓慢呢，这种呢大多就缺乏了维生素、矿物质啊，这类食物通常具有高油、高盐或高糖的特点，虽然味道是极好的，容易吃多，像薯片啊，这个还有这个炸鸡啊、糕点的、蛋糕啊、含糖的饮品，这都属于一些低糖的、低质量的一些碳水了。那也有的人认为呢，精致米面的升糖指数高属于坏碳水，但也有营养师就介绍了，精致的米面是好消化，那对于肠胃功能较弱的人来说呢，它能够让它的负担减小，那肠胃负担的润化减少了之后呢，如果对主食呢全部摄入粗粮或者是这个杂粮豆啊，或者是薯类，那对于肠胃这些偏功能弱的人来说就会有胀气腹痛，因此呢粗细搭配才是正道啊，这对我们身体才是非常的有用的。你看也有网友就说，相信呢每天吃干净的主食为主，如果能达到70%以上，那绝对是只会身体变得更紧。还有呢浮脸肿啊，这个脸浮肿的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们油和盐吃多了。他说之前呢还有一句话也深深打动了他，就是水稻大米是千年来筛选保留下来的，是大地的种子，也是最适合人类当主食的。所以我们说每一张脸无论是圆润还是清瘦，它都闪烁着生命最真实的光泽，毕竟呢比完美脸型更重要的是热气腾腾的人生啊。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在保持这个身段的同时，可以啊就是在吃这个碳水的时候选择高质量的碳水的摄入。还有呢一位网友就说，这就是所谓的健康博主只会在网络上制作焦虑啊。他说其实呢记得父辈都说吃多少肉都比不上吃多少饭来的有精神哈。他说碳水就是能量的来源，而米饭就是地球上最好的能量来源啊，这个可能也会有一些片面化的一些感受了。那还有呢湖北的这位朋友说，以前没肉吃没菜吃光吃饭，哪个胖了呢？但是可能要

跟你辩驳一下了，那个年代因为大家劳作的时间比较长，现在我们基本上都是运动的比较少，就是它运化比较慢，所以呢我们就是建议大家吃碳水的时候还要选择控制它的量哈。还有呢，来自一位营养师的角度说了，碳水是每天人体摄入的最基础，碳水能量最快的转化为人体每天所需要的能量。胖呢是因为你真的是摄入超标了，不是说碳水是个不好的食物。哎，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有科学的一个分析哈。还有呢，就是来自广东的曼曼也说，这不就是典型的贩卖焦虑吗？还是那句话，碳水脸可能有人说是这辈子听过最离谱的类比的词语。他说我还会感觉在吃碳水的时候是非常的幸福和开心的。确实，如果你控制好这个量，其实我们的身体需要的营养元素还是非常的丰富的，你搭配好之后既可以保持我们好的身段，又能够让我们的身体产生更多的多巴胺，这样呢既健康又能够让我们身体得到它的一些营养的需求，何乐而不为呢？好了，再接下来说说啊，也是我们菠萝融媒刚刚推出的一条推文，就说到有关于这个灭蚊的一些小妙招了。有个一个是七天七招，就是家家户户点蚊香，倡导呢市民群众在蚊虫活跃的时段和集中消杀时段，与室内呢安全规范使用合格的蚊香，还有电蚊液或电蚊拍等一些物理的灭蚊工具。再者呢，建议大家家家户户挂蚊帐啊，倡导市民群众在睡眠时使用蚊帐，将其与外界环境隔离，减少蚊虫接触的机会，从而降低再次被蚊虫叮咬感染病毒的可能性。第三个呢，就是家家户户装纱窗，也是倡导市民群众在家里面安装修补纱窗纱门，确保完好有效的隔断这个蚊虫的入侵。第四呢，就是家家户户清积水啊，只倡导市民群众的勤清积水，翻盆倒灌，还有呢是清空这些不要的花盆的底座里边的一些积水，疏通呢堵塞的阳台地漏啊，空调的排水管，妥善处理瓶罐有可能会积水的杂物。五呢，就是家家户户要倒垃圾，就是养成一个定期打扫卫生的习惯，清理家具底部啊、墙角缝隙啊、厨房的水槽下方卫生角等一些死角，也能够减少呢是蚊虫藏匿的空间。第六呢，就是倡导市民群众人人出门涂这个防蚊液啊，尤其是在户外活动，清晨或黄昏是蚊虫比较密集出动的时间，你主要是在裸露皮肤上面喷洒一些有效的驱蚊水，这样呢可能让我们能够避免蚊虫的叮咬。最后一个呢，就是立体式的全方位的杀灭蚊虫，一般在早上7点到上午的10点，下午的4点到晚上的7点，实行一早一晚完成这个灭蚊工作了。那为什么会把这个灭蚊工作如此多的详细的跟大家介绍这些招数呢？是因为蚊子真的可以传播一些疾病啊，比如疟疾、蚁脑、黄热病、登革热、疾恐、喷雅热等等一些疾病。其中呢，很多的一些疾病呢，就是因为这个蚊虫的一个传播。像埃及伊蚊呢，就分布在我国的海南、台湾、广东省的雷州半岛，所以呢，这个蚊子是完全可以传染一些疾病的。还有呢，如何使用这个驱蚊剂啊？那一般呢，在室外的环境间隔呢2到4个小时涂抹一次。还有呢，一般具有我国农药登记证的商品驱蚊剂可以用于婴儿，但不要小于2个月的婴儿。那如果真的一旦被蚊虫叮咬之后该怎么处理呢？首先呢，你可以处理的是止痒，外涂呢清凉油、风油精等一些止痒抗炎的。如果呢是发生局部的肿胀、感染及发热、皮疹等，需及时的就医。再者呢，感染这个
之后啊，如何避免传染给家人和朋友啊？因为呢，如果你自己感染了，出现不适的症状，应及时就医，并主动采取防蚊隔离的措施，尽量呢避免外出活动哈。所以呢，也要把家里的门窗啊关闭好，出门的时候呢，多穿一些浅色的长袖衣衫和衣裤了。

还有呢，居家呢，首刚我们也说到了一个，就是把这个周边的一些水槽啊，容易滋生蚊虫叮咬的地方去清理干净，还有把门窗关好。那外出旅行如何避免呢？就是外出旅行，特别是有这种登革热呢、疾恐肯亚热的这些流行地区，应避免的这个蚊虫叮咬感染。有条件的话，可以呢穿一些就是长裤、长衣，还有呢多喷一点这个灭蚊剂啊，灭蚊的清凉油之类的。还有呢，建议大家是租住比较卫生条件好的，最好有空调的宾馆，这样也可以避免蚊虫的叮咬了。好的，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的1073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的相关的一些资讯，欢迎您接下来继续锁定博罗电台，接下来会有我们的岁月如歌，我们稍后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1: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
3: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4: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春天是一个适合发呆的季节。早上9点，端上一杯白糖山茶，坐在老家那杯阳光洒满的书桌上，窗外采收春茶的茶娘们正迎着和煦的春风，收获着丰收的喜悦。我静静地发呆。下午2点，春风轻抚着嫩绿的树梢，柔柔地掀起一片春意盎然的唯美。回到罗阳，走进家门口那个叫做五矿哈施塔特旅游小镇的地方，在镇上的咖啡厅里点上一杯美食，看看书，听听音乐，看着窗外奥地利建筑风格的建筑，仿佛置身于欧洲的童话世界。晚上7点，一个人呆呆地走在人民公园旁的夜市街美食摊位前，各种香气在春风的吹拂下肆意弥漫，混合着春风中淡淡的花香，仿佛是一场嗅觉的盛宴。摩罗的春天就是如此的惬意，它允许我静静地发呆，让心灵在花红柳绿间得到休憩。FM107.3 博罗电台，静静陪着你，任思绪放空，一同沉溺于发呆的惬意里。

山界的罗浮山是一场美妙的自然之约。踏入山中，嫩绿新叶在微风中轻舞，春光明媚，繁花似锦。沿着山路前行，清泉潺潺相伴，呼吸间满是清新。看云雾缭绕山峰，仿若置身画卷。这里是博罗1073博罗电台，盛情邀你共同见证春日里的罗浮山美景。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1: 要将垃圾变为宝，分类回收不可少。垃圾分类做得好，明天生活会更好。
2: 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3: 前几天刚发工资，想看看有什么理财产品，昨天被邻居王大妈拉进夕阳红财富群，说投一万月返1000，保本保息零风险，可太让我心动了。
4: 哎呀，各位亲爱的家人们，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是正规的养老产业公司，国家扶持项目，这个项目呢主打是优质养老服务，现在投入资金大家都是初始股东啊。
3: 如果真的投一万月返1000，利润比银行高10倍呀。
5: 小帅，我是楼下王大妈，我已经投了20000，上个月真拿到返钱了，张经理还送我鸡蛋，我跟着他去看了，人公司在国际会议中心办讲座，哎呀，那都坐满人了，好多街坊邻居啊都投了。
3: 那我也投30000试试。
5: 赶紧，那额度都快没了。
6: 哎，千万别转钱，这是非法集资，是骗局。
3: 懂法，这项目看着很正规啊，有项目书，还有国家颁发的证书呢。
5: 懂法，你可别乱说，我都拿到返现了。
6: 王大妈、小帅，任何正规金融产品都不能承诺保本保息，更不能许诺超高收益，这是国家金融监管红线。送米送油，办大型讲座，组织考察，全是套路啊。
3: 群里好多人投了，还有收益截图，你看看，好多人都收到钱了，是真的。
6: 这些截图可能是 P 的，人也是雇的托，他们先给你们一点小甜头，就是为了骗你们全部积蓄。
5: 我都已经投了20000了。
6: 王大妈，这是吸金套路，用后面人的钱给前面人发利息，就是庞氏骗局，对方等钱够多就会立刻跑路，您那20000就拿不回来了。
5: 啊，那怎么办？
7: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结合司法实践具体表现为：一、未经国家金融管理部门许可设立名称或经营范围中带有金融、交易所、交易中心、理财、财富管理、股权众筹等字样或内容的企业吸收资金；二、以发行或者转让股权、债权、募集基金、销售保险产品，或者以从事各类资产管理、虚拟货币、融资租赁业务等名义吸收资金；三、在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投资项目等商业活动中，以承诺给付货币、股权、实物等回报的形式吸收资金；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有关规定，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即时通信工具或者其他方式公开传播吸收资金信息。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8: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9: 哇塞，热乎的
7: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5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习近平强调，愿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来关注国内方面，财政部数据显示，2026一到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04亿元，同比增长3.5%；证券交易印花税935亿元，同比大增74.8%，财政运行总体平稳。5月21日，国新办举行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发布会，明确将严查乱收费、乱罚款等行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民营经济发展。来关注娱乐方面，5月21日，刘亦菲亮相纽约 LV 早春秀，一身黑西装搭配湿发背头造型，飒爽出圈，登顶热搜，顶奢资源热度居高不下。来关注本地消息，5月21日，2026广东县域经济榜单发布，博罗县跃居全省榜首，在发展活力与潜力指数评价中均排第一，彰显高质量发展强劲实力。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由小雪为您带来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1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1: 听到了吗？
1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12: 丰收啦，
11: 丰收啦，该吃饭啦。
1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喽。
1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目眩神。
0: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2: 好的，欢迎您在北京时间9:13继续锁定博罗电台，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亮亮。接下来和大家在岁月如歌当中

0: 好的，此刻您收听到呢是博洛电台的岁月如歌，刚刚听到的是叶启胜、徐立东带来的答案。不知道大家呢在其他平台有没有听过首歌啊？因为这两位呢都是一个音乐剧实力的唱将，他们把这个答案唱出了层层递进的故事感。叶启胜呢是醇厚低沉的声音，沉稳绵长，像是在缓缓跟我们倾诉他的心事。徐立东呢嗓音是清亮又极具张力，婉转处呢尽是情绪，二人呢和声相融时一柔一亮，一沉一扬，把迷茫求索释然的心境诠释得淋漓尽致，仿佛跟着歌声一同在人海里寻找答案。
1: 爱落地向前走，彼此不必再恐惧。
0: 有网友说，两人的联手演绎答案太有味道了，一嗓深沉，一嗓灵动啊，歌声交织碰撞，道尽人生的求索，不必急于寻找结果，或许聆听的过程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
2: 我们在你的两旁，是否有相似的同感，在每个。
0: 好的，那听完这首答案之后呢，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聆听白小白带来的《唯独你无可代替》。

0: 好的，刚刚您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白小白，唯独你无可代替啊。温柔的旋律搭配直白的唱腔，把独一份的偏爱唱得格外的动人啊。因为白小白的嗓音呢是温润质朴，没有华丽的技巧，却句句的戳心。整首歌呢诉说着满心笃定的爱意，世间人来人往，唯有一人扎根心底，无可替代。听完了之后呢，就感觉暖暖的暖意与动容。而且这首歌曲的曲风是轻快又深情，歌声呢是朴实又真挚，道尽专属的偏爱与执念，简单的歌词藏着最珍贵的珍惜。也有网友说想把白小白的这首唯独你无可代替啊作为这个婚礼上的歌曲哈、啊，因为歌曲走的就是大众的抒情路线，编曲呢就是有点简约柔和，突出了人声的表达，演唱者呢情绪自然流露，真假声的衔接流畅，将偏爱珍惜与相守的情愫层层的铺陈开来，歌词呢是直白的纯粹，契合日常里的真挚的情感表达，朗朗上口，共情力是十足的。好的，此刻您收听到的是博洛电台的岁月如歌。
1: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1: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2: 让人无限伤。
1: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

0: 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1: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博罗电台，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亮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聆听好听的歌曲，来自毛不易的《草又

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0: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春天是一个适合发呆的季节。早上九点，端上一杯白糖山茶，坐在老家那杯阳光洒满的书桌上，窗外采收春茶的茶娘们正迎着和煦的春风，收获着丰收的喜悦。我静静地发呆。下午两点，春风轻抚着嫩绿的树梢，柔柔地掀起一片春意盎然的唯美。回到罗阳，走进家门口那个叫做五矿哈施塔特旅游小镇的地方，在镇上的咖啡厅里点上一杯美食，看看书，听听音乐，看着窗外奥地利建筑风格的建筑，仿佛置身于欧洲的童话世界。晚上七点，一个人呆呆地走在人民公园旁的夜市街美食摊位前，各种香气在春风的吹拂下肆意弥漫，混合着春风中淡淡的花香，仿佛是一场嗅觉的盛宴。摩罗的春天就是如此的惬意，它允许我静静地发呆，让心灵在花红柳绿间得到休憩。 FM107.3 博罗电台，静静陪着你，任思绪放空，一同沉溺于发呆的惬意里。

一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目眩神
0: 迷。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2: 好的，刚刚在我们的9:30之前呢，也就是半年广告之前，我们已经聆听了这首毛不易的《草又》。
3: 若你是风筝，
2: 很多人说毛不易的歌声依旧自带着故事感，能够让我们不平静的心慢慢的随着歌声平静下来，就是有这样的一股旋律。草又的旋律呢是舒缓淡然，像晚风拂过的原野，低沉温柔的声线娓娓道来，没有浓烈的情绪宣泄，却藏着绵长的心事与念想。毛不易的这首歌的字句呢是质朴又有诗意，似在回望旧时光，惦念心底之人，清淡的曲调里满是温柔的怅然，循环下来心境也变得平和安稳。

有专业的乐评人来评价毛不易的这首《草又》，说整首歌曲的编曲是简约克制，以轻柔伴奏烘托人声，主打的氛围感与叙事感。毛不易标志性的中低音沉稳温润，咬字松弛自然，唱腔内而且非常的含蓄，将歌曲里的怀旧惦念情绪缓缓地铺盖开来啊。曲风呢是偏向治愈民谣，意境的悠远，不疾不徐，初听平淡，细品味却余味悠长，延续了他擅长的以情动人的风格。

好的，刚刚大家呢在今天的岁月如歌当中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严仁中带来的《蓄谋已久的爱》，依旧呢它有着标志性的慵懒的烟嗓，太适配这首歌了哈，曲调呢轻快又带着几分心动的雀跃，歌声里呢把那份小心翼翼悄悄靠近的爱意娓娓道来，所谓蓄谋已久啊，不是算计，而是藏了许久的满心。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在岁月如歌当中聆听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周蕙带来的《我真的好怀念你》。

好的，刚刚一起聆听到呢是来自周慧带来的我真的好怀念，此刻大家呢聆听到呢是博洛电台的岁月如歌，我是亮亮。那很多人说呢，周慧的嗓音依旧是清甜又带着温柔的韧劲，旋律呢缓缓的流淌，像翻开了一本旧的日记，歌声里没有歇斯底里的悲伤，只有将绵长的思念轻声的诉说，一字一句都满是惦念，那些回不去的时光留在心底的人都被歌声勾勒出来，淡淡的惆怅萦绕心头，温柔又催泪。有乐评人如此评价周慧的这首我真的好想你啊，好怀念你，说歌曲呢简约舒缓，以轻柔的伴奏突出人声，曲风呢是经典的台式的抒情歌，加上呢周慧的声线是清亮的温润的，气息是平稳的，唱腔呢是细腻婉转，情绪收放恰到好处，歌词呢直白袒露心绪，旋律流畅动听，将分手后的牵挂与追忆诠释的真挚动人，氛围感是浓厚耐人寻味。

好的，时间方面来到了9:57，马上要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如歌了。刚刚和大家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张信哲和于东然的合唱《诗温》。那张信哲呢，依旧是清澈空灵的嗓音，搭配于东然的细腻婉转的声音，一唱一和格外有画面感。整首歌呢都是爱意满满，冷却的无奈，从热烈到疏离，温度一点点的消散，两人的和声层层的交织，把爱里的遗憾、心酸与不舍唱得淋漓尽致，入耳便心声怅然，句句呢都戳中内心。像二人的声线是互补的，对话式的演唱勾勒出情感降温的全过程，情绪递进自然，伤感呢是氛围拉满，悠然呢让我们句句的戳心啊。一曲的对唱唱尽了情深缘浅的遗憾。好的，那伴着这首歌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如歌，也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锁定博洛电台，关注我们的其他节目，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玩手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520博罗婚姻登记处引领正高峰，博罗人才房票加落户新政，红利加速楼市回暖，圆州龙舟队操练备战端午及香港赛事，18镇召开餐饮企业品质提升现场观摩交流会。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20号因谐音我爱你成为众多准新人眼中领证结婚的良辰吉日，博罗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迎来领证高峰，处处洋溢着幸福与甜蜜。早上8点半，登记处门口已排起了长队，不少新人手捧鲜花，头戴白纱，在家人朋友的陪伴下耐心等候。工作人员提前到岗，增开窗口，并设置了拍照打卡区，让新人们在庄重的仪式中留下美好的回忆。新人黄锦荣、张佳慧：
3: 就感觉这个日子非常好，非常合适领证，很激动，还故意调了闹钟来抢，然后抢到了非常激动。
4: 对，这一天也很期待了很久。
2: 新人朱德伟、陈宝仪：
5: 放号第一天就预约了，非常激动，气氛很热烈，很开心。
6: 今天也请了妹妹过来见证我们的幸福，然后希望她也幸福美满。
2: 新人蒙西谦、赖伟兰：
7: 我们两个本来就打算有个纪念日，纪念一下比较好，就比如选了520，今年就定在520，就把证领了先。祝大家都美满幸福啊，早生贵子。
2: 据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的工作人员介绍，今天除了160对提前预约的新人，还开放了现场取号名额，满足更多新人领证愿望。全媒体记者钟平祥、陈思华报道。近日记者走访博罗县城各楼盘，了解到今年5月在市级人才房票、县级普惠购房补贴、公积金贷款提额等多重利好政策叠加发力下，博罗房地产市场呈现逐渐回暖态势。据楼盘销售负责人介绍，五一假期是楼市置业黄金窗口期，博罗楼盘到访量、成交量较节前上升不少，刚需与改善型需求全面释放，楼市回暖势头明显。楼盘销售负责人卢小龙：
8: 受市里、县里给到的这一些相关于人才房票，包括我们购房落户，包括公积金目前宽松的一个政策，以及县里面给到阶段性的一个购房补贴，我们整体五一假期的一个来访包括成交，对比之前的一个假期是都上涨了50%左右的。
2: 楼盘销售负责人何庆文：
9: 五一整体的一个博罗的一个销售量大概是40套左右，我们每天的来访量的话呢，大概是60台左右，每天成交6到8台的一个认购的一个业绩。
2: 楼市回暖的背后离不开实打实的政策红利。五一前夕，惠州接连出台人才房票和凭购房合同落户两项新政，叠加车位财政补贴、五一购房节及惠八条等政策组合拳，有效激活刚需与改善型购房需求。此外，博罗同步加码惠民举措，联动园区与房企开展促销去库存，叠加人才补贴、公积金提额、信贷优化等政策，进一步提振楼市消费信心。一些刚需购房人群在政策优惠的加持下，更加坚定了购房的决心。购房者李兰英：
10: 看到那个五一优惠力度比较大嘛，之前早就看中的啦，就是现在有优惠嘛，就更加坚定啦，然后小朋友上学呀、也就比较方便嘛。
2: 购房者陈博伟：
11: 我们是用那个本科的一个人才房票，然后有优惠到30000，给我们一些有刚需家庭的，然后呢又能够及时的去补上这一个缺口，对我们老百姓来说，这的确是一件好事来的。
2: 全媒体记者钟平祥、张军健报道。 近日，袁州镇里乌龙舟队齐聚东江河畔，开展集中操练，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民俗活动以及香港2026荃湾龙舟竞渡活动蓄力备战，力求以最佳状态展现舶罗风采，传递岭南龙舟文化魅力。当天，东江河畔锣鼓阵阵，队员们精神抖擞，挥桨发力，动作整齐划一，龙舟在水面上疾驰前行，浪花飞溅间尽显昂扬斗志。据了解，香港2026荃湾龙舟竞渡活动将于5月31号举行，里乌龙舟队将代表舶罗赴港参赛，肩负着展现岭南水乡刚健朴实的精神风貌，促进两地文化交流的重要使命。里乌村龙舟队领队李义军：
0: 这期大概报名参赛了有28人左右，然后呢，我们就到时候训练到最后呢，就要挑最好的20个滑手，一个鼓手跟一个舵手。
2: 据了解，这支龙舟队的队员来自各行各业，因对龙舟文化的热爱自发集结。他们利用下班时间，每日投入2至3小时开展训练，潜心打磨体能耐力、滑行节奏与团队协作能力。舶罗圆洲、石湾等地盛行龙舟运动，是当地最具特色的民俗活动，每逢端午佳节，东江沙河两岸锣鼓声声，十分热闹。近年来，舶罗积极参与大湾区各类民俗文化交流活动，借着传统龙舟文化搭建交流桥梁，让底蕴深厚的岭南龙舟文化代代延续，焕发新机。全媒体记者方正、叶元峰、张军健报道。5月20号，石坝镇召开餐饮企业品质提升现场观摩交流会，共商石坝餐饮品质提升之策，共促本土美食产业发展。当天，与会人员先后走进石坝镇多家代表性餐饮企业，详细了解企业在品质管控、特色菜品打造、服务流程优化等方面的情况，并现场提出针对性意见建议。在随后召开的专题座谈会上，与会人员结合行业发展趋势与石坝餐饮实际，畅谈品质提升思路与发展建议。大家一致认为，石坝三黄胡须鸡作为广东四大名鸡之一，是全国名特优心农产品，更是石坝餐饮行业的核心优势。各餐饮企业要严格把好品控环节，同时深挖食材特色，打造具有石坝辨识度的特色美食品牌。接下来，石坝镇将加强餐饮行业监管与服务，借助新媒体平台宣传本土特色美食，推动食材标准化、烹饪特色化、服务精细化，打通养殖、加工、餐饮全链条，全力培育一批餐饮标杆企业，以餐饮品质提升助力乡村振兴。全媒体记者向诗婷、张建林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舶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舶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2: 我是亮亮，小草第三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13: 主持人严江。
14: 无论您身在何处，舶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2: 我是荔枝，
15: 我是小雪，
16: 大家好，我是小欢，
17: 你好，我是林乐。
1: FM 107.3，舶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我是亮亮小草，
2: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带
3: 来 FM107.3，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4: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防患未然，安全第一。
4: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5: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5: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6: 博罗1073，
7: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啦，
1: 丰收啦，该吃饭啦。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收哦。欢迎收听这一时段一零七三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5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习近平强调，愿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来关注国内方面，财政部数据显示，2026一到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04亿元，同比增长3.5%，证券交易印花税935亿元，同比大增74.8%，财政运行总体平稳。5月21日，国新办举行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发布会，明确将严查乱收费、乱罚款等行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民营经济发展。来关注娱乐方面，5月21日，刘亦菲亮相纽约 LV 早春秀，一身黑西装搭配湿发背头造型，飒爽出圈，登顶热搜，顶奢资源热度居高不下。来关注本地消息，5月21日，2026广东县域经济榜单发布，葫芦县跃居全省榜首，在发展活力与潜力指数评价中均排第一，彰显高质量发展强劲实力。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由小雪为您带来的一零七三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守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0: 24节气之美，一期一会。
1: 时至梦夏，节令小满，万物渐盈，子立初熟未全，故此得名。
2: 世间节序有小暑、大暑，小雪、大雪，独有小满，无大满。古人重满而不义之辙，故有小满而无大满。改天道既盈，人是贵和，小的盈满，方是圆融。三后寻食，一后苦菜秀，二后迷草死，三后麦秋至。自此夏景日盛，风暖昼长，农事方殷，民其丰人。
0: 人间不问圆满，小满便是万全。

0: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春天是一个适合发呆的季节。早上九点，端上一杯白糖山茶，坐在老家那杯阳光洒满的书桌上，窗外采收春茶的茶娘们正迎着和煦的春风，收获着丰收的喜悦。我静静地发呆。下午两点，春风轻抚着嫩绿的树梢，柔柔地掀起一片春意盎然的唯美。回到罗阳，走进家门口那个叫做五矿哈施塔特旅游小镇的地方，在镇上的咖啡厅里点上一杯美食，看看书，听听音乐，看着窗外奥地利建筑风格的建筑，仿佛置身于欧洲的童话世界。晚上七点，一个人呆呆地走在人民公园旁的夜市街美食摊位前，各种香气在春风的吹拂下肆意弥漫，混合着春风中淡淡的花香，仿佛是一场嗅觉的盛宴。摩罗的春天就是如此的惬意，它允许我静静地发呆，让心灵在花红柳绿间得到休憩。 FM 107.3 博罗电台，静静陪着你。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2: 昔日
3: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2: 未来
4: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2: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5: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新农村天地节目。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更是乡村振兴的底气。今天我们走进恒河镇的郭前村，看人居环境整治如何焕新乡村，护林治水怎样引来群鹿安家，一起来探索生态富农乡村发展的生动答案。近日，走进博罗县恒河镇郭前村上梁小组，草木葱茏，碧水环绕，成群白鹭时而在水边觅食，时而凌空起舞，勾勒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生态画卷。郭前村村民王大爷望着水面嬉戏的鹭鸟说道，成群白鹭来这里安家，就是生态好的最好证明。据了解，郭前村上梁小组地处罗浮山脚下咸港水库之畔，是博罗生态保护与修复的重点区域。上梁小组的生态焕新源于郭前村持之以恒的生态建设，近年来郭前村持续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完善雨污分流，推进美丽庭院建设，并组建党员护林队常态化巡山护水，全村森林覆盖率达87%，清澈的湖水，整洁的村道，花香四溢的庭院，让这里成为白鹭等鸟类的理想栖息地。郭前村的生态之美离不开咸港水库的滋养。咸港水库是博罗县最大的水库，总库容约1.4亿立方米，水质长期保持高标准。春夏之际，水库碧波荡漾，约27公里的环湖碧道蜿蜒延伸，串联起观景台、湿地栈道、驿站等景观。紧邻水库核心观景区的郭前村上梁小组，白墙灰瓦的民居与湖光山色融为一体。湿地公园内

鸟翩飞，田园风光惬意悠然，成为游客亲近自然、休闲度假的热门打卡地。依托得天独厚的湖山生态优势，郭前村大力发展民宿加旅游产业，打造了一批特色民宿，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沉浸式感受山水田园之美。2024年，郭前村入选广东省绿美生态示范村，生态旅游产业持续升温，村集体收入稳步增长，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理念变为现实。从生态高颜值到发展高价值，郭前村的蝶变得益于区域发展的赋能加持。未来郭前村将秉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持续完善配套设施建设与文化服务功能，让乡村既有生态宜居的颜值，更有富民新村的产值。好的，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了恒河郭前村青山碧水引路来，好生态带来好光景。山水相依，鹿鸣相伴，郭前村的故事告诉我们，护好一方生态便能收获万千光景。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1: 这聊天记录、转账截图、讲座照片都整理好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2: 依法维权三步走，首先固定证据，保存聊天、转账、宣传品、合同、录音、录像，然后立即举报，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公安、市场监管举报，拨打政府热线，国家鼓励举报，为举报人保密。最后绝不轻信，不听延期退款、追加财返钱，不拉人入局，避免损失扩大。
3: 我们现在就去公安局报警，趁现在他们还在继续收钱搞活动，必须让骗子受法律制裁，同时也不让更多人受骗。
4: 您好，您举报的非法集资线索已核实，涉案人员已控制，正在追赃挽损，请配合调查。
5: 太好了，我的养老钱啊，有希望了。
3: 太谢谢你的懂法，不然我们都被骗惨了。
2: 记住防骗原则，谁也骗不到你。不贪，拒绝高息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不信，不信保本保息零风险。不转，绝不向个人账户转账。不跟，不盲目跟风投资。举报，发现可疑立刻举报。防范金融诈骗，学法守法是关键，请通过持牌金融机构正规渠道投资理财，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5: 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6: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6条，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举报。国家鼓励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进行举报，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公开举报电话和邮箱等举报方式，在政府网站设置举报专栏，接受举报，及时依法处理，并为举报人保密。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7条，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发现所在区域有涉嫌非法集资行为的，应当向当地人民政府、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报告。
7: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 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2: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站出来。
8: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火源不入林，避险忌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4: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6: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7: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5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习近平强调，愿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来关注国内方面，财政部数据显示，2026一到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04亿元，同比增长3.5%，证券交易印花税935亿元，同比大增74.8%，财政运行总体平稳。5月21日，国新办举行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发布会，明确将严查乱收费、乱罚款等行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民营经济发展。来关注娱乐方面，5月21日，刘亦菲亮相纽约 LV 早春秀，一身黑西装搭配湿发背头造型，飒爽出圈，登顶热搜，顶奢资源热度居高不下。来关注本地消息，5月21日，2026广东县域经济榜单发布，葫芦县跃居全省榜首，在发展活力与潜力指数评价中均排第一，彰显高质量发展强劲实力。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由小雪为您带来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子立出熟未全，故此得名。
1: 世间节序有小暑大暑，小雪大雪，独有小满，无大满。古人重满而不义之辙，故有小满而无大满。盖天道既盈，人是贵和，小的盈满，方是圆融。三后寻食，一后苦菜秀，二后迷草死，三后麦秋至。自此夏景日盛，风暖昼长，农事方殷，民其丰人。
2: 人间不问圆满，小满便是万全。

0: 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新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政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绘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4: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
1: 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5: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6: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5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习近平强调，愿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来关注国内方面，财政部数据显示，2026一到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04亿元，同比增长3.5%，证券交易印花税

535亿元，同比大增74.8%，财政运行总体平稳。5月21日，国新办举行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发布会，明确将严查乱收费、乱罚款等行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民营经济发展。来关注娱乐方面，5月21日，刘亦菲亮相纽约 LV 早春秀，一身黑西装搭配湿发背头造型，飒爽出圈，登顶热搜，顶奢资源热度居高不下。来关注本地消息，5月21日，2026广东县域经济榜单发布，葫芦县跃居全省榜首，在发展活力与潜力指数评价中均排第一，彰显高质量发展强劲实力。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由小雪为您带来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24节气之美，一期一会。
1: 时至梦夏，节令小满，万物渐盈，子立初熟未全，故死得名。
2: 世间节序有小暑大暑，小雪大雪，独有小满，无大满。古人重满而不义之辙，故有小满而无大满。改天道既盈，人是贵和，小的盈满，方是圆融。三后寻食，一后苦菜秀，二后迷草死，三后麦秋至，自此夏景日盛，风暖昼长，农事方殷，民其丰人。
3: 人间不问圆满，小满便是万全。

0: 午一点了，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Love you, 小潘。
1: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2: 哇塞，热乎的。
3: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
1: 记得轻收哦。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5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习近平强调，愿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来关注国内方面，财政部数据显示，2026一到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04亿元，同比增长3.5%；证券交易印花税935亿元，同比大增74.8%，财政运行总体平稳。5月21日，国新办举行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发布会，明确将严查乱收费、乱罚款等行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民营经济发展。来关注娱乐方面，5月21日，刘亦菲亮相纽约 LV 早春秀，一身黑西装搭配湿发背头造型，飒爽出圈，登顶热搜，顶奢资源热度居高不下。来关注本地消息，5月21日，2026广东县域经济榜单发布，葫芦县跃居全省榜首，在发展活力与潜力指数评价中均排第一，彰显高质量发展强劲实力。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由小雪为您带来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声哦。欢迎收听这一时段一零七三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5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习近平强调，愿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来关注国内方面，财政部数据显示，2026一到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04亿元，同比增长3.5%，证券交易印花税935亿元，同比大增74.8%，财政运行总体平稳。5月21日，国新办举行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发布会，明确将严查乱收费、乱罚款等行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民营经济发展。来关注娱乐方面，5月21日，刘亦菲亮相纽约 LV 早春秀，一身黑西装搭配湿发背头造型，飒爽出圈，登顶热搜，顶奢资源热度居高不下。来关注本地消息，5月21日，2026广东县域经济榜单发布，葫芦县跃居全省榜首，在发展活力与潜力指数评价中均排第一，彰显高质量发展强劲实力。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由小雪为您带来的一零七三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24节气之美，一期一会。
1: 时至梦夏，节令小满，万物渐盈，子立初熟未全，故此得名。
2: 世间节序有小暑大暑，小雪大雪，独有小满，无大满。古人重满而不义之辙，故有小满而无大满。盖天道既盈，人是贵和，小的盈满，方是圆融。三后寻食，一后苦菜秀，二后迷草死，三后麦秋至，自此夏景日盛，风暖昼长，农事方殷，民其丰人。
3: 人间不问圆满，小满便是万全。

0: 熟悉的声音，一份身边的陪伴。这里是博洛电台 FM 107.3，
1: 聆听城市心跳，讲述博洛故事。无论您身在何方，博洛电台始终为您传递最贴心的声音。
2: 博洛电台，我们在一起。

0: 好舒服。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提高社区的品味，从垃圾分类开始，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共同呵护绿色家园。
3: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私屠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4: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3: 严厉打击私屠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2: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3: 火灾无情人有情，齐抓共管保安宁，生命至上，防患未然。
5: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0: 吗？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的1073路况信息来啦，有请当班主播为你人工播报。
1: 下午的14:10，这里是博罗电台的路况信息，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一个路况情况啊。我们看到第一条呢，龙阳一路北向南在拥堵30米的情况，缓行54米，平均速度低于10公里每小时。看到第二条，广善路东向西拥堵44米，缓行160米，平均速度低于13公里每小时。上浦路南向北福昆县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82米，平均速度低于11公里每小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由当班主播荔枝为您播报。

0: 现在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春天是一个适合发呆的季节。早上九点，端上一杯白糖山茶，坐在老家那杯阳光洒满的书桌上，窗外采收春茶的茶娘们正迎着和煦的春风，收获着丰收的喜悦。我静静地发呆。下午两点，春风轻抚着嫩绿的树梢，柔柔地掀起一片春意盎然的唯美。回到洛阳，走进家门口那个叫做五矿哈施塔特旅游小镇的地方，在镇上的咖啡厅里点上一杯美食，看看书，听听音乐，看着窗外奥地利建筑风格的建筑，仿佛置身于欧洲的童话世界。晚上七点，一个人呆呆地走在人民公园旁的夜市街美食摊位前，各种香气在春风的吹拂下肆意弥漫，混合着春风中淡淡的花香，仿佛是一场嗅觉的盛宴。摩罗的春天就是如此的惬意，它允许我静静地发呆，让心灵在花红柳绿间得到休憩。 FM107.3 博罗电台，静静陪着你，任思绪放空，一同沉溺于发呆的惬意里。

下午的14:13，转眼间呢又到周五啦。此刻我们的窗外的天气啊非常的晴朗，微风舒服，一整天的心情感觉都跟着这个太阳啊明媚起来了。忙碌了整整一周呢，终于让我们迎来了让人期待的周末时光。大家听到今天是周五啊，并且已经来到了下午的一个时间，是不是瞬间感觉浑身都放松下来了呢？趁着惬意的午后时光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大家这两天周末的安排都已经规划好行程了吗？

0: 是最近这个天气有点阴晴不定啊，大家可以趁着好天气的时候出门走走逛逛公园啊，打卡一下街边的美景，或者说宅在家里面好好的休整睡个懒觉呀，追剧美食都是非常的快乐的，都能够好好的犒劳了一下啊辛苦了一周的自己。
1: 谢谢什么秘密，想念变成空气在叹息，多么想要。
0: 我们来分享到一个话题，就是我们的微信呢为什么只能撤回两分钟当中的一个消息啊，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微信发出去之后呢都只能撤回两分钟以内的消息。那么这个微信官方的账号啊，他在今天也发布了文章详解说为什么只能撤回两分钟内的一个消息呢。好在只要发现的够快，你总有时间能够撤回啊，但是是两分钟以内。可能有人在想说，哎，为什么撤回时间是两分钟呢？两分钟很短，但是作为撤回呢是刚刚好的。因为现实当中呢说错话你可能会马上补一句说，哎，当我没说过，但是你一般都是纠正一些刚说出口的话嘛，而不会对你说，哎，昨天呢、啊、上周啊上个月来的话说一句说，哎，我撤回一下，我上周说错话了，我上一年说错话了，这种话吧。所以说还原到咱们线上的一个微信的社交当中也是同理的。那么两分钟内呢有可能对方还没有读完，那么撤回呢就是约等于说我重新来说，这样子会让我们聊天的节奏不断层。那如果说超过两分钟对方已经读完了甚至回复你了，这个时候才撤回啊，只会让双方更加的尴尬，我明明都看到了你非要装作没发过吗？而且如果说撤回不现实的话呢，发送者啊他就可以随意的来篡改这个聊天记录，像一些什么借钱的记录啊，工作安排呀、啊、商务承诺啊，谁都可以说撤就撤。但是啊有一个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地方，就是这个文件的撤回是3个小时哦，大家知道吗？我一直以为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但其实在微信当中啊它不同的一个信息它的一个撤回时间是不一样的。像这个 PPT 呢就是这些文件啊它的一个撤回时间是3小时内。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像你两分钟内可以撤回的有这个文字啊、语音啊、表情包、图片、视频以及公众号链接、视频号链接、小程序卡片等等。那么你3个小时内可以撤回什么呢？可以撤回这些文件就是这个 Word 呀、Excel 啊、PPT、PDF、MP3 以及压缩包等，这种是在3个小时内可以撤回的。为什么说文件消息可以超长待机呢？因为查看这个文件呢、啊、是天然有时差的。你下午2点钟发过去一份 PPT， 对方可能正在开会、赶高铁，或者说只是单纯的在啊带薪的摸鱼。等他回到工位呢，下载呀、解压、通读完大半个钟就已经过去了。所以说这种场景下的话，两分钟的一个撤回时间就形同虚设了，3小时才有足够的一个缓冲带了。而且你会发现哦，在你的文字消息撤回之后呢，在5分钟之内是可以点重新编辑的，对于文字啊进行一个修改。现在呢你能够一次性转发的多条信息数量再多也能够一次性全部撤回了，这是一个新功能。如果说你的手机没有这个功能的话呢，你可以去更新一下你的微信版本了。

有位网友说到，说应该出开发一个这样的新功能，就是只要对方是未读的应该都可以撤回，这样更合理。但是我觉得这样不对，因为有些人他就喜欢已读不回，那你说如果这条信息呢我撤不回来了，我发现对方也没有回我，那不就代表是说我知道了他已经读了但是没有回我吗？还有网友说到，说应该设置成五分钟内都可以撤回，两分钟实在是太快了。哎，这位网友发现，他说微信对聊天记录标注日期时间没有 QQ 的那么详细啊。他说的这一点呢，可能很多人去翻看聊天记录，发现他标注的时间是只有几点，如果是今天之内的聊天记录，他只有几点几点。

0: 餐四季，一屋两人。
1: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0: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1: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0: FM 107.3，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1: FM 107.3，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兼容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罗孚40街春。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2: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3: 王阿姨，我是张经理啊，那个投资您追加吗？哎，我跟您说啊，我可是给您留了额度的呀。
4: 我不投了，有人跟我说你们是骗人的，你把之前的20000块退给我。
3: 哟，您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们合同啊可是写得很清楚的，未满1年不能退，提前退呢，他是要扣您的违约金的。
4: 你还在忽悠人，你们公司根本没有金融牌照，就是非法集资。
3: 我们是有营业执照的，你这实在要退呢，至少要得等3个月。
4: 怎么办呢，小帅，那可是我的养老钱。
2: 王大妈别慌，这种情况可以通过打110的电话报警，同时你也要留存好与对方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转账截图等信息，方便后续配合工作人员调查。
4: 但是刚才王经理说有他们公司营业执照，有用吗？
2: 营业执照不等于金融牌照，吸收存款、理财投资属金融业务，必须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许可，普通公司没有资质。
4: 哎呀，这之前转账的时候我发现他让我转的是个人账户，这是不是也有问题呀？
2: 这是致命陷阱，正规投资只走企业对公账户，要求转私人账户100%是诈骗。
4: 还有消费返利、境外投资股权，这些也是骗局？
2: 全都是。以看广告赚外快、境外投资、私募入股、慈善互助为幌子集资，街头发理财传单，专门拉老人开讲座，要求转入个人账户，均为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明确排查的违法情形。
5: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典型非法集资活动4部曲，大家遇到这些套路要警惕。第一步，画饼，非法集资人会编织一个或多个尽可能高大上的项目，以新技术、新革命、新政策、区块链、虚拟货币等为幌子，描绘一幅预期报酬丰厚的蓝图，尽可能吸引参与人眼球。该行为本质是虚构投资项目，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中第1条第3项，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具备非法集资的虚假性特征。第二步，造势，利用一切资源把声势做大，非法集资人通常会举办各种造势活动，组织集体旅游、考察等，赠送米、面油、话费等小礼品，故意把活动选在大型会议中心、礼堂进行，其场

0: 场面之大、规格之高、极致欺骗性。
1: 这种通过公开活动、线下推广、向不特定对象宣传的方式，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一条第二项认定的非法集资公开宣传特征。第三步，吸金，想方设法套取你口袋里的钱。非法集资人通过返点分红给参与人出现可观的收入，使其相信把钱放他那儿不仅有甜头，集资金额越滚越大，承诺固定返点、高额分红属于非法集资核心要件中的，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规定。第四步，跑路，非法集资人往往会在吸金一段时间后跑路，或者因为原本就是庞氏骗局人去楼空，或者因为经营不善致使资金链断裂，集资参与人遭受惨重经济损失，甚至血本无归。此类携款逃匿无法返还集资款的行为，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2条规定的集资诈骗罪，依法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2: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3: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4: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

0: 菠萝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2: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2: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2: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2: 菠萝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菠萝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0: 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亮亮，小草，T3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严江。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

0: 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
2: 我是小雪。
3: 大家好，我是小欢。
4: 你好，我是林乐。
5: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了，又要吃点心了，你也要来一块吗？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春天是一个适合发呆的季节。早上九点，端上一杯白糖山茶，坐在老家那杯阳光洒满的书桌上，窗外采收春茶的茶娘们正迎着和煦的春风，收获着丰收的喜悦。我静静地发呆。下午两点，春风轻抚着嫩绿的树梢，柔柔地掀起一片春意盎然的唯美。回到罗阳，走进家门口那个叫做武矿哈什塔特旅游小镇的地方，在镇上的咖啡厅里点上一杯美食，看看书，听听音乐，看着窗外奥地利建筑风格的建筑，仿佛置身于欧洲的童话世界。晚上七点，一个人呆呆地走在人民公园旁的夜市街美食摊位前，各种香气在春风的吹拂下肆意弥漫，混合着春风中淡淡的花香，仿佛是一场嗅觉的盛宴。摩罗的春天就是如此的惬意，它允许我静静地发呆，让心灵在花红柳绿间得到休憩。 FM 107.3 博罗电台，静静陪着你，任思绪放空，一同沉溺于发呆的惬意里。

0: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 FM 107.3资讯快报航班，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 来杯茶。
2: 没有。
1: 这可乐、雪碧、咖啡、茶，要啥没啥。你们都有啥？
2: 我们有最全的资讯，最新的热点，最快的传递。1073资讯快报，跟我快速抵达。

0: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首先来关注国际快讯。5月22至23号，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约700名代表参会，各方将围绕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韧性等热点议题展开深入探讨，共商亚太区域经贸合作大计。近期美伊关系持续紧张，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要求伊朗交出高丰度浓缩铀，并表示拿到后或将其销毁。对此，伊朗最高领袖强硬回应，下令接近武器级的浓缩铀必须留在国内，双方互不相让，地缘政治局势备受国际社会关注。5月2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热烈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双方在贺电中一致表示，将继续深化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动两国在各领域的务实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近日提交相关文件，计划在纳斯达克上市。据外媒分析，若上市顺利， SpaceX 的估值或将大幅攀升。其创始人埃隆·马斯克的个人财富可能突破13位数，有望成为全球首位万亿富翁。下面继续关注国内快讯。自5月21号20-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迎来新一轮调整，每吨分别上调75元和70元。折合升价计算，全国平均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均上调约0.06元，车主加满1箱50升的油，大约需要多花3元。中央气象台于5月22号6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江西南部、福建、广东中南部、广西等地将迎来大到暴雨，局地甚至有大暴雨，相关地区需高度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做好防御工作。中国足球协会近日正式公布了假赌黑问题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在此次严厉的整顿行动中，共有17人被终身禁止从事任何和足球有关的活动。此外，梅州客家足球俱乐部也被追加扣除联赛积分6分，彰显了足坛反腐的决心。海关总署近日正式出台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文件从促进融合发展、打造科创高地、支持新业态新模式等5个关键方面提出了20项具体举措，旨在进一步促进规则衔接，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以上资讯快报由林子编辑播报，感谢关注和收听。更多资讯欢迎持续锁定 FM107.3 博罗电台，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声哦。欢迎收听这一时段一零七三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5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习近平强调，愿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来关注国内方面，财政部数据显示，2026一到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04亿元，同比增长3.5%；证券交易印花税935亿元，同比大增74.8%，财政运行总体平稳。5月21日，国新办举行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发布会，明确将严查乱收费、乱罚款等行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民营经济发展。来关注娱乐方面，5月21日，刘亦菲亮相纽约 LV 早春秀，一身黑西装搭配湿发背头造型，飒爽出圈，登顶热搜，顶奢资源热度居高不下。来关注本地消息，5月21日，2026广东县域经济榜单发布，葫芦县跃居全省榜首，在发展活力与潜力指数评价中均排第一，彰显高质量发展强劲实力。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由小雪为您带来的一零七三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新声。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
2: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3: 昔日
4: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3: 未来

0: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2: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新农村天地节目。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更是乡村振兴的底气。今天我们走进恒河镇的郭前村，看人居环境整治如何焕新乡村，护林治水怎样引来群鹿安家，一起来探索生态富农乡村发展的生动答案。近日，走进博罗县恒河镇郭前村上梁小组，草木葱茏，碧水环绕，成群白鹭时而在水边觅食，时而凌空起舞，勾勒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生态画卷。郭前村村民王大爷望着水面嬉戏的鹭鸟说道，成群白鹭来这里安家，就是生态好的最好证明。据了解，郭前村上梁小组地处罗浮山脚下咸港水库之畔，是博罗生态保护与修复的重点区域。上梁小组的生态焕新源于郭前村持之以恒的生态建设。近年来，郭前村持续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完善雨污分流，推进美丽庭院建设，并组建党员护林队，常态化巡山护水，全村森林覆盖率达87%，清澈的湖水，整洁的村道，花香四溢的庭院，让这里成为白鹭等鸟类的理想栖息地。郭前村的生态之美离不开咸港水库的滋养。咸港水库是博罗县最大的水库，总库容约1.4亿立方米，水质长期保持高标准。春夏之际，水库碧波荡漾，约27公里的环湖碧道蜿蜒延伸，串联起观景台、湿地栈道、驿站等景观。紧邻水库核心观景区的郭前村上梁小组，白墙灰瓦的民居与湖光山色融为一体，湿地公园内鹭鸟翩飞，田园风光惬意悠然，成为游客亲近自然、休闲度假的热门打卡地。依托得天独厚的湖山生态优势，郭前村大力发展民宿加旅游产业，打造了一批特色民宿，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沉浸式感受山水田园之美。2024年，郭前村入选广东省绿美生态示范村，生态旅游产业持续升温，村集体收入稳步增长，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理念变为现实。从生态高颜值到发展高价值，郭前村的蝶变得益于区域发展的赋能加持。未来，郭前村将秉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持续完善配套设施建设与文化服务功能，让乡村既有生态宜居的颜值，更有富民新村的产值。好的，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了恒河郭前村青山碧水引鹭来，好生态带来好光景。山水相依，鹿鸣相伴，郭前村的故事告诉我们，护好一方生态便能收获万千光景。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1: 前几天刚发工资，想看看有什么理财产品。昨天被邻居王大妈拉进夕阳红财富群，说投一万月返1000，保本保息零风险，可太让我心动了。
2: 哎呀，各位亲爱的家人们，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是正规的养老产业公司，国家扶持项目。这个项目呢，主打是优质养老服务，现在投入资金大家都是初始股东啊。
1: 如果真的投一万月返1000，利润比银行高10倍呀。
3: 小帅，我是楼下王大妈，我已经投了2万，

0: 上个月真拿到返钱了，张经理还送我鸡蛋，我跟着他去看了，人公司在国际会议中心办讲座，哎呀，那都坐满人了，好多街坊邻居啊都投了。
1: 那我也投三万试试。
0: 赶紧，那额度都快没了。
2: 哎，千万别转钱，这是非法集资，是骗局。
1: 董法，这项目看着很正规啊，有项目书，还有国家颁发的证书呢。
0: 董法，你可别乱说，我都拿到返现了。
2: 王大妈、小帅，任何正规金融产品都不能承诺保本保息，更不能许诺超高收益，这是国家金融监管红线。送米送油，办大型讲座，组织考察，全是套路啊。
1: 群里好多人投了，还有收益截图，你看看，好多人都收到钱了，是真的。
2: 这些截图可能是 P 的，人也是雇的托儿，他们先给你们一点小甜头，就是为了骗你们全部积蓄。
0: 我都已经投了20000了。
2: 王大妈，这是吸金套路，用后面人的钱给前面人发利息，就是庞氏骗局，对方等钱够多就会立刻跑路，您那20000就拿不回来了。
0: 啊，那怎么办？
3: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结合司法实践具体表现为：一、未经国家金融管理部门许可设立名称或经营范围中带有金融、交易所、交易中心、理财、财富管理、股权众筹等字样或内容的企业吸收资金；二、以发行或者转让股权、债权、募集基金、销售保险产品，或者以从事各类资产管理、虚拟货币、融资租赁业务等名义吸收资金；三、在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投资项目等商业活动中，以承诺给付货币、股权、实物等回报的形式吸收资金；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有关规定，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即时通信工具或者其他方式公开传播吸收资金信息。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4: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

0: 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2: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0: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 FM 107.3资讯快报航班，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 来杯茶。
0: 没有。
1: 这可乐、雪碧、咖啡、茶，要啥没啥。你们都有啥？
0: 我们有最全的资讯，最新的热点，最快的传递。1073资讯快报，跟我快速抵达。
2: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资讯快报。首先来关注国际快讯。5月22日至23日，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约700名代表参会，各方将围绕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韧性等热点议题展开深入探讨，共商亚太区域经贸合作大计。近期美伊关系持续紧张，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要求伊朗交出高丰度浓缩铀，并表示拿到后或将其销毁。对此，伊朗最高领袖强硬回应，下令接近武器级的浓缩铀必须留在国内，双方互不相让，地缘政治局势备受国际社会关注。5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热烈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双方在贺电中一致表示，将继续深化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动两国在各领域的务实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近日提交相关文件，计划在纳斯达克上市。据外媒分析，若上市顺利， SpaceX 的估值或将大幅攀升，其创始人埃隆·马斯克的个人财富可能突破13位数，有望成为全球首位万亿富翁。下面继续关注国内快讯。自5月21日20-24日起，国内汽柴油价格迎来新一轮调整，每吨分别上调75元和70元，折合升价计算，全国平均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均上调约0.06元，车主加满一箱50升的油，大约需要多花3元。中央气象台于5月22日6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江西南部、福建、广东中南部、广西等地将迎来大到暴雨，局地甚至有大暴雨。

0: 相关地区需高度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做好防御工作。中国足球协会近日正式公布了假赌黑问题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在此次严厉的整顿行动中，共有17人被终身禁止从事任何和足球有关的活动。此外，梅州客家足球俱乐部也被追加扣除联赛积分6分，彰显了足坛反腐的决心。海关总署近日正式出台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文件从促进融合发展、打造科创高地、支持新业态新模式等5个关键方面提出了20项具体举措，旨在进一步促进规则衔接，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以上资讯快报由林子编辑播报，感谢关注和收听。更多资讯欢迎持续锁定 FM107.3 博罗电台，我们下一时段再见。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3: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了，等坚持一会就要下班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罗 Radio Station Radio Station Radio Station，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520博罗婚姻登记处引领正高峰，博罗人才房票加落户新政，红利加速楼市回暖，圆州龙舟队操练备战端午及香港赛事，18镇召开餐饮企业品质提升现场观摩交流会。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20号因谐音我爱你成为众多准新人眼中领证结婚的良辰吉日，博罗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迎来领证高峰，处处洋溢着幸福与甜蜜。早上8点半，登记处门口已排起了长队，不少新人手捧鲜花，头戴白纱，在家人朋友的陪伴下耐心等候。工作人员提前到岗，增开窗口，并设置了拍照打卡区，让新人们在庄重的仪式中留下美好的回忆。新人黄锦荣、张佳慧。
2: 就感觉这个日子非常好，非常合适领证，很激动，还故意调了闹钟来抢，然后抢到了，非常激动。
3: 对，这一天也很期待了很久。
1: 新人朱德伟、陈宝仪。
4: 放号第一天就预约了，非常激动，气氛很热烈，很开心。
5: 今天也请了妹妹过来见证我们的幸福，然后希望她也幸福美满。
1: 新人蒙西谦、赖伟兰。
6: 我们两个本来是打算有个纪念日纪念一下比较好，就比如选了520，今年就定在520，就把证领了。先祝大家都美满幸福啊，早生贵子。
1: 据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的工作人员介绍，今天除了160对提前预约的新人，还开放了现场取号名额，满足更多新人领证愿望。全媒体记者钟平祥、陈思华报道。近日记者走访博罗县城各楼盘，了解到今年五月在市级人才房票、县级普惠购房补贴、公积金贷款提额等多重利好政策叠加发力下，博罗房地产市场呈现逐渐回暖态势。据楼盘销售负责人介绍，五一假期是楼市置业黄金窗口期，博罗楼盘到访量、成交量较节前上升不少，刚需与改善型需求全面释放，楼市回暖势头明显。楼盘销售负责人卢小龙。
7: 受市里、县里给到的这一些相关于人才房票，包括我们购房落户，包括公积金目前宽松的一个政策，以及县里面给到阶段性的一个购房补贴，我们整体五一假期的一个来访包括成交，对比之前的一个假期是都上涨了50%左右的。
1: 楼盘销售负责人何庆文。
8: 五一整体的一个博罗的一个销售量大概是40套左右，我们每天的来访量的话呢大概是60台左右，每天成交6到8台的一个认购的一个业绩。
1: 楼市回暖的背后离不开实打实的政策红利。五一前夕，惠州接连出台人才房票和凭购房合同落户两项新政，叠加车位财政补贴、五一购房节及惠八条等政策组合拳，有效激活刚需与改善型购房需求。此外，博罗同步加码惠民举措，联动园区与房企开展促销去库存，叠加人才补贴、公积金提额、信贷优化等政策，进一步提振楼市消费信心。一些刚需购房人群在政策优惠的加持下，更加坚定了购房的决心。购房者李兰英。
9: 看到那个五一优惠力度比较大嘛，之前早就看中的啦，就是现在有优惠嘛，就更加坚定了，然后小朋友上学呀、也就比较方便嘛。
1: 购房者陈博伟。
10: 我们是用那个本科的一个人才房票，然后有优惠到30000，给我们一些有刚需家庭的，然后呢又能够及时的去补上这个缺口，对我们老百姓来说这的确是一件好事来的。
1: 全媒体记者钟平祥、张军健报道。近日圆州镇里乌龙舟队齐聚东江河畔，开展集中操练，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民俗活动以及香港

0: 2026荃湾龙舟进度活动蓄力备战，力求以最佳状态展现舶罗风采，传递岭南龙舟文化魅力。当天东江河畔锣鼓阵阵，队员们精神抖擞，挥桨发力，动作整齐划一，龙舟在水面上疾驰前行，浪花飞溅间尽显昂扬斗志。据了解，香港2026荃湾龙舟进度活动将于5月31号举行，里乌龙舟队将代表舶罗赴港参赛，肩负着展现岭南水乡刚健朴实的精神风貌，促进两地文化交流的重要使命。里乌村龙舟队领队李义军：
1: 这期大概报名参赛了有28人左右，然后呢，我们就到时候训练到最后呢，就要挑最好的20个滑手，一个鼓手跟一个舵手。
0: 据了解，这支龙舟队的队员来自各行各业，因对龙舟文化的热爱自发集结。他们利用下班时间，每日投入2至3小时开展训练，潜心打磨体能耐力、滑行节奏与团队协作能力。舶罗圆洲、石湾等地盛行龙舟运动，是当地最具特色的民俗活动。每逢端午佳节，东江沙河两岸锣鼓声声，十分热闹。近年来，舶罗积极参与大湾区各类民俗文化交流活动，借着传统龙舟文化搭建交流桥梁，让底蕴深厚的岭南龙舟文化代代延续，焕发新机。全媒体记者方正、叶元峰、张军健报道。5月20号，石坝镇召开餐饮企业品质提升现场观摩交流会，共商石坝餐饮品质提升之策，共促本土美食产业发展。当天，与会人员先后走进石坝镇多家代表性餐饮企业，详细了解企业在品质管控、特色菜品打造、服务流程优化等方面的情况，并现场提出针对性意见建议。在随后召开的专题座谈会上，与会人员结合行业发展趋势与石坝餐饮实际，畅谈品质提升思路与发展建议。大家一致认为，石坝三黄胡须鸡作为广东四大名鸡之一，是全国名特优心农产品，更是石坝餐饮行业的核心优势。各餐饮企业要严格把好品控环节，同时深挖食材特色，打造具有石坝辨识度的特色美食品牌。接下来，石坝镇将加强餐饮行业监管与服务，借助新媒体平台宣传本土特色美食，推动食材标准化、烹饪特色化、服务精细化，打通养殖、加工、餐饮全链条，全力培育一批餐饮标杆企业，以餐饮品质提升助力乡村振兴。全媒体记者向诗婷、张建林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舶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舶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3: 孩子，你听，
2: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鸡，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3: 香好甜呐、啊！
2: 人生海海，
4: 人生海海，
2: 尽管忙忙碌碌，
4: 尽管忙忙碌碌，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4: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5: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2: FM 107.3舶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6: 发现美，
2: 传播美，
6: 传播美。

0: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春天是一个适合发呆的季节。早上九点，端上一杯白糖山茶，坐在老家那杯阳光洒满的书桌上。
2: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38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赴青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

0: 板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1: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2: 我是贝亮，大家好。T3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3: 主持人严江。
4: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5: 我是荔枝，
6: 我是小雪，
7: 大家好，我是小欢。
8: 你好，我是林乐。
1: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3: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FM 幺零。

0: 上五点啦，
1: 路上好多车呀，
0: 记得车让人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4: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0: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1: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2: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尖。

春季的罗浮山是一场美妙的自然之约，踏入山中，嫩绿新叶在微风中轻舞，春光明媚，繁花似锦，沿着山路前行，清泉潺潺相伴，呼吸间满是清新。看云雾缭绕山峰，仿若置身画卷。这里是博罗1073博罗电台，盛情邀你共同见证春日里的罗浮山美景。

了没？吃饭了没？陪在你身边的人是谁？胖点了没？变样了没？最近这几年想我了没？赚的多不多？平时累不累？养没养好胃？会不会晚睡？求你别管我，真的没有罪，只要你过得好，其他的无所谓。自从你走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哦。
1: 当声音响起，当电波传递，我们从此刻开始合拍。博罗电台让每个人都听见生活的乐趣。你好，我是临江电台的齐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0: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2: 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3: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4: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0: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5: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6: 孩子，你听，
5: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鸡，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6: 香好甜呐！
5: 人生海海。
6: 尽管
5: 忙忙碌碌，
6: 尽管忙忙碌碌，
5: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6: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5: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6: 发现美，
5: 传播美，
6: 传播美。
7: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 FM107.3资讯快报航班，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8: 来杯茶？
9: 没有。
8: 这可乐、雪碧、咖啡、茶，要啥没啥，你们都有啥？
9: 我们有最全的资讯，最新的热点，最快的传递。1073资讯快报，跟我快速抵达。
5: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资讯快报。首先来关注国际快讯。5月22日至23日，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约700名代表参会，各方将围绕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韧性等热点议题展开深入探讨，共商亚太区域经贸合作大计。近期美伊关系持续紧张，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要求伊朗交出高丰度浓缩铀，并表示拿到后或将其销毁。对此，伊朗最高领袖强硬回应，下令接近武器级的浓缩铀必须留在国内，双方互不相让，地缘政治局势备受国际社会关注。5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热烈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双方在贺电中一致表示，将继续深化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动两国在各领域的务实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近日提交相关文件，计划在纳斯达克上市。据外媒分析，若上市顺利， SpaceX 的估值或将大幅攀升，其创始人埃隆·马斯克的个人财富可能突破13位数，有望成为全球首位万亿富翁。下面继续关注国内快讯。自5月21日20-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迎来新一轮调整，每吨分别上调75元和70元，折合升价计算，全国平均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均上调约0.06元，车主加满一箱50升的油，大约需要多花3元。中央气象台于5月22日6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江西南部、福建、广东中南部、广西等地将迎来大到暴雨，局地甚至有大暴雨，相关地区需高度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做好防御工作。中国足球协会近日正式公布了假赌黑问题第3批行业处罚名单，在此次严厉的整顿行动中，共有17人被终身禁止从事任何和足球有关的活动。此外，梅州客家足球俱乐部也被追加扣除联赛积分6分，彰显了足坛反腐的决心。海关总署近日正式出台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文件从促进融合发展、打造科创高地、支持新业态新模式等5个关键方面提出了20项具体举措，旨在进一步促进规则衔接，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以上资讯快报由林子编辑播报，感谢关注和收听。更多资讯欢迎持续锁定 FM107.3 博罗电台，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0: 够钟落班了喂。
11: Run。
12: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13: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14: long leg long。
12: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13: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12: 下班很可乐，我要

北京时间17:39升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班快乐，我是小雪，欢迎您在5月22号星期五的晚高峰，在这时刻锁定到调频1073来收听到由德政口腔冠名播出的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周末又到来了，各位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行驶在哪段出行的路上呢？欢迎您通过公众号又或是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下方来进行留言，都是可以的啊。发送此时此刻的一些路况天气，包括在周五的这一天各位的心情是如何的呢？希望今天的下班可乐依旧伴随你在回家路上一路的好心情。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1: 喂，醒醒快醒醒，下班啦。
2: 倒计时准备冲，绝不耽误一秒钟，下班吃饭任务重，回回我都是第一名，骑着我新来的小摩托，吹着博罗德晚风，下班路上像战场，我就是急先锋，听着小雪的声音，就是忘掉不开心，随着车流望穿人海，1073带你一起打卡快乐下班路，
1: 没时间解释了。

首歌曲过后呢，开启我们今天的快乐下班路啊。刚感悟好像在粉丝群艾特我说没有直播吗？感悟，你有没有在听啊？怎么会没有直播呢？除非啊，就是小雪有一些其他的外出的任务，一般情况下都会尽可能的守候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而且尽可能的就减少外出啊，都能够在晚高峰的时候，希望能够跟大家相约在我们的调频1073，是不是？我记得有一阵儿，就是有一段时间出发，好像有10天半个月没有在那个直播间当中了。那段时间真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感觉。我觉得最近还好啊，就最近相对我觉得会比较稳定一点，然后自己也很享受这种就是哎每天可以跟大家相约在直播间当中，不会说今天要出发然后明天要出发。好，那今天17:45，今天又是一周五，此时此刻各位小伙伴们奔赴在哪条路上呢？让我来盲猜一波，就是在周五的此时此刻，就很多人不会立马回家。就是今天晚上，如果换位思考，要是我的话，那我此刻就肯定是约上3-5好友，要么就是去哪个商场吃饭呐，要么又发现了什么网红店呐，要么又发现了什么漂亮饭呐。所以今天我们要在节目当中跟各位来互动的游戏呢，跟食物有关。很久没有来玩这个关键词猜歌曲了，是不是？今天的题目依旧是一个开放性的题目，合理计算对哪些歌词是包含有食物的呢？应该是这种一说到食物就已经开始舔舌头了。哪些歌词包含有这个食物的？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就是我能够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个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哎，有这个大米它就算对。什么歌词是包含有食物的呢？我在想感悟啊，你每天都在发那个美食，知不知道什么歌词是包含有美食的，是包含有食物的，不一定是美食吧，反正是食物就算对。

给各位一点时间来思考一下，我们的中华小曲库们，打开你脑海当中音乐的片段，来告诉我哪些歌词当中是包含有食物这个关键词的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表情吧。一周有七天，今天、明天和后天，晴天、雨天、多云天，一天有24小时，有时高兴，有时不高兴。新闻表情包，让我猜猜，此刻你是哪个表情？

0: 来到今天的新闻表情吧，各位今天心情是如何的？开心高兴难过还是一般般的？我们首先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一起来关注一下九点新闻。一个
1: 人在江湖飘啊，哪能不爱

今天的天气格外的好，然后昨天我也觉得，你知道就是人特别容易满足。昨天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还记得昨天我说希望老天爷天公作美呀，因为昨天晚上刚好呢就是和姐妹淘有这个聚餐，然后就想着说千万不要这个下着瓢泼大雨你还要赶着去赴约，就是你知道那种天气特别影响人出行的心情啊。就好在昨天晚上风平浪静，然后你知道特别奇妙是什么，就是我回到家之后没多久就开始下雨了，你知道那一刻的幸福感有多强吗？就是他早不下晚不下，他就是在我回家之后才下的。然后一整个晚上都是特别风平浪静，回到家都已经快12点钟了。哎呀，我就觉得就那一瞬间你就会觉得幸福感爆棚。然后今天不仅没有雨，而且太阳也出来了，太阳出来了喂，就心情确实会不一样。我觉得有阳光还是得有阳光。那天是听友还是网友啊说到特别喜欢下雨天，然后我说那种淅沥沥的小雨还行，但是瓢泼大雨真的不行啊。我觉得我还是一定得有阳光的，就是有阳光之后这个心情确实会不太一样。然后今天你看我就觉得又是周五，天气又不错啊，所以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么在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那么在接下来呢这几天的雨势会相对就减弱一些了，所以这个周末呢我们还是有可能会有机会出行的啊。如果说你有一些这个计划安排的话，那么在今天的温度是在25到32度之间，期间呢偶有这个小雨的出现，风力西南风4级，湿度偏高，出门带伞，备好这个雨具以防不时之需。但是呢在这两天相对这个雨水会收敛一些啊，不过各位小伙伴们在今天25到32度的这样一个体感呢还是很闷热的，基本上还是要以空调为主了。惠州是多云的天气为主，偶有这个阵雨，那么但是还是希望各位能够及时的备好雨具以防不时之需啊。我们跟各位一起来互动的这个游戏呢是凡是带有食物的歌词有哪些呢？在这个点儿，在这个星期五的日子，然后呢我们来互动的是跟食物有关的歌词。欧欧说都啊，这个我会唱哎，好难得有一首你们发这么多字我居然能唱的，那个都说冰糖葫芦儿酸那首歌我居然知道，就是那小时候听那个什么都说冰糖葫芦儿酸，酸里面它裹着甜，都说冰糖葫芦儿甜，可甜里面它透着酸，一半橘子说菠萝蜜菠萝菠萝蜜啊，还有呢王子变林子说爱情像卡布奇诺，浓浓的眷恋泡沫，还有吗？还有哪些歌词是带有食物？但我觉得王子变林子你这个不能算是食物吧，你这也可以算也可以算，这叫喝的。我总觉得食物是要填饱肚子的那一种啊。

感悟说，小谢，我今天在圆州吃好吃的呀。感悟，你这是每天都在不同的地方吃好吃的，是不是？在粉丝群呢，这个忙碌的日子说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儿，猫熊说你是我的小呀小兔豆儿，这是猫熊你自己编的吧？你就告诉我，你是我的小呀小兔豆儿是哪一年发行的？谁唱的呀？是不是2026年的5月22号猫熊唱的？发行于 FM107.3 首播。我是没有听过这样的一首歌的。好的，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来开动一下你的小脑筋啊，就是看能不能把所有包含食物的歌曲搜罗出来。我刚刚看到蕊蕊发了一个周杰伦的秋刀鱼的滋味，猫和你都想了解。哎，秋刀鱼这个可以可以可以。食物啊，我觉得像刚刚林子的那个 cappuccino， 那个是食物之后喝的，那是配餐配餐。然后感悟发了红豆、棉花糖、小苹果，歌词呢？感悟，你发的这些，就是那个歌词的那句是咋唱的？好的，那在10:53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的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那么在周五的晚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是一条高兴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笑话。

最近呢，关于这个给阿嬷的情书啊，其实跟这个电影有关的一些话题啊，我觉得最近是非常非常的多。我不知道各位小伙伴有没有走进这个影院去看。那么在这两天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消息，第22届文博会啊开幕了。电影呢给阿嬷的情书呢重磅亮相，用光影诉说岭南侨乡的岁月深情。那么自上映以来呢，这部电影呢凭借质朴的真情逆袭，成为年度现象级的温情佳作，成为2026年的这个电影票房最大黑马。攻破了广东地区后呢，一路向北收获一大波好评。这一场的刷屏级的感动必须让更多人亲眼见证，所以呢就是像这个广东发布最近有一个宠粉的福利啊，大家可以去薅一波这个羊毛。它呢好像是有这个宠粉福利1000张的这个给阿嬷的情书的电子观影券，大家可以去关注到这个广东发布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你就私信回复关键词电影票啊，它会弹出这个专属的小程序的抽奖链接，点击进入参与到这个抽奖，就有可能会获得这个电影票1张啊，这也算是给到我们广东省内的一些小伙伴的一个福利了。它的这个开奖时间呢是在5月27号的12点，这次活动呢一共抽取1000人，也就是有1000张的电影票准备给大家。兑换的方式就是，如果你中奖之后呢，在这个小程序领取兑换码，凭券号和密码在这个珠影通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线上的兑换，那么就可以了。也就是说这个在5月27号，如果你参与的话，你就可以在那一天去看自己到底有没有中奖呢。甚至啊，他现在还有一个影评的文创活动，也就是说如果你观影之后你有一些相关的影评的话呢，投到这个广东发布的公众号，他们还会从所有的这个投稿当中去抽取到30位幸运的观众，每人呢将获得一份啊，就是由这个导演南红春啊，还有主演李思彤等亲笔签名的乔批文创啊。如果说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就不要错过了。说到这个活动，我们要跟大家预告一波，我们下周晚高峰啊，在下一周也会有一些这个有奖的互动，和我们之前的每次有一个主题的那种有奖互动有点类似，大家可以想想是什么样的主题呢？结合着这个前后的日子是什么主题呢？说到这个给阿嬷的情书，我那天看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说到那个女主角，说这人就太让人羡慕了。她在大二的时候，是拍抖音的时候，就是。

0: 那个导演，他当时不知道选谁，就刷刷刷刷抖音，哎，就刷到这个女孩，完了之后就联系到他，就你来拍这个电影吧。大二的时候，等大四的时候上映的时候，哎呀，这部剧就火，这个电影就火了。正是找工作的年纪，别人直接进娱乐圈了。所以网友们说，综上所述的话，就觉得抖音还得经常发。其实这部电影啊，就是它的这个后劲很强，然后你知道就是在它现在的票房好像是8亿了，然后豆瓣的评分是非常高，在9.1分。但是呢，我觉得随着这个电影的就是现在的一个现象级的爆火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到，这两天其实有一个事情也是让很多网友很愤怒，就是这个84岁的潮汕阿嬷的扮演者，他的这个住址遭到了泄露，然后呢电话都快被打爆，有人通过其买菜的路径推测出他的这个地址，甚至他的家人都已经发出这个视频，就希望大家能够理性的来看待这个事情啊，就是不要贸贸然的就是到家里面来敲门啊什么的，就已经完全严重的影响了当事人的生活。那这个84岁的潮汕阿嬷的扮演者进入到大众的视野，虽然说家属说很感谢大家的喜爱，但是呢你的这种行为就已经是打扰到就是他们的一个生活，已经严重的影响到老人家的一个生活了。律师就提醒说，私生事的围堵蹲守已经涉嫌违法，提醒理性追剧啊。很多网友们说，能不能够只关注作品，希望不要再给这个演员本身带来困扰，因为毕竟他们不是明星啊，就是说你就是让他们能够过好自己原本的生活，而不是因为现在你知道就是每天在那儿蹲守在别人的这个屋前，然后呢甚至还去推测别人的住址，甚至登门造访。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当一个事情如果说呈现一个现象级的一个爆火之后啊，它确实是一把双刃剑，有它好的一面，当然也会有很多的一些困扰随之而来。刚刚说的就希望各位能够理性的观影啊，感兴趣的可以去抽一下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在广东发布的推出的这个活动啊，1000张的这个电影票是免费送给大家。上班搭子说，我已到工位了，所以原生的家庭、家里的是非、伴侣的冷战、亲人的隔阂、同事的八卦、遗憾的故事、阶级的差距、军事的战略、大国的博弈、生命的演化、宇宙的尽头，除了工作都可以找我畅聊，但是周一到周五仅限9:00到5:15，因为我还要留5分钟收拾东西回家，周日不聊。哇，我们今天的小伙伴好多的一些新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啊，稍后我们来分享各位的一些这个答案啊，欢迎各位在这时刻继续的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周五的晚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好。
1: 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 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一起走过菠萝的街头。
4: 要矫正，道德正；要种牙，道德正；要美牙，还是道德正。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正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6332。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0: run。
1: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2: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0: long leg long。
1: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哼哼，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2: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1: 下班很可乐，我要。

18:02，欢迎各位在整点八时之后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有说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有一些新的朋友啊，一位叫赖的朋友说，没有人想到那个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下一句是什么？哎，但是我发现啊，怎么都没有人发语音，都是发的文字呢？这个事儿真的是让我困扰了很久很久。他怎么变成我一个人在唱呢？我们的那些歌神呢？其实大家最好就是不要那么害羞啊，可以发送语音的方式，是可以发送语音的，不仅仅是文字啊。你说你打字多辛苦啊，你发个语音过来，你唱两句不是挺好的吗？然后我们再来分享一下其他小伙伴们的一些消息，继续的来告诉我还能够想到什么带有时

on my mind 这首歌，是好多网友说我要拿来就是作为手机铃声的歌，是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在18:05来送给到各位，欢迎您继续的在这时刻锁定到我们的调频1073。今天是周五，祝大家周末快乐啊！

女猪。刚刚赖的那个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下一句是什么来着？

0: 好像下一句就是食物了，是不是？咖喱什么的的的的的的。新上说，新上说叉烧包，这个是什么歌？怎么这么直白的歌啊？叉烧包，我只爱吃的是就是叉烧包，这是不是新上你自己创的呀？那个拔萝卜算，那个是儿歌。红豆、大红豆、芋头，这个，哎，这个是那个谁？这个好像是阿雅的一首歌，是不是？那你那叉烧包我真没听过。为了自证，这是一首，这确实是一首歌啊！欣赏你自己唱一下吧。Brass 说芋头，什么意思？啊，他前面还有一条信息，红豆、大红豆、芋头，这个刚刚新少也发了这个答案呢。然后瑞说 Twins 的士多啤梨苹果橙 C 多，哎，这个用那个粤语怎么说 ？C 多贝雷是 C 多贝雷吗？我的广东话不是那么的标准呢。是不是有没有广东的小伙伴，我的发音对吗？是 C 多贝雷吗？还有吗？还有没有有食物的歌词呢？应该还有一大筐，看看各位小伙伴能不能在节目当中都给他们搜罗出来。带有食物的歌词还有哪些呢？在18:08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开动一下你的小脑筋，继续来想一想吧，告诉我最好是唱出来啊。然后我们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疯狂吐槽吧。昨天我们有说，有跟大家预告我们今天要来吐槽一下豆包，是不是？然后关于豆包这个事，最近我觉得被吐槽的声音很多呀。我刚刚突发奇想，我准备问豆包一个问题：豆包豆包，谁是世界上最漂亮的人呢？我等一下看他怎么回复我。好，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疯狂吐槽吧。
1: 我妈又在催我结婚，
0: 每天加不完的班，如果可以，我真的不想待在这里。
2: 这个月工资除了房租，也就够我基本的生活。
0: 生活当中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疯狂吐槽吧，抛出你的观点，如果可以的话你还可以唱出来。
2: 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0: 该你喽。疯狂吐

0: 儿子，作文写好了吗？我看一下。什么题目啊？
1: 老爸，我写的是我们家是首富。
0: 嘿，我们家还首富呢。我看你怎么编呢。我们家是当地首富，住的房子非常大，一梯两户。咋的呀？我们家是连排都住不起的首富。我的爸爸平时要带100万现金在身上才敢出门。这样啊，我帮你查一下这100万有多重。11.5公斤。哎呦我的妈，我每天要背着11.5公斤出门。咋的呀？我是不会移动支付吗？啊，吃完饭以后我们去了奢侈品店，我妈让服务员把墙上最贵的包插了下来，没怎么砍价就爽快的买单了。我爸还拒绝了店里免费停车的优惠券，看服务员震惊的眼，他一定无法想象公交地铁卡里我爸有1亿存款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咋的呀？我是脑袋被门夹了，我但凡有1亿，我还要坐公交车和地铁吗？你真是句句奢侈中都透露着贫穷啊。
1: 你觉得我的五大美德是什么？
0: 勤奋，一大早起来打游戏，谦逊啊，来不来就是对对对，你说的都对，大度，屏蔽他们，随便他们骂，沟通，你经常说你在狗叫什么，还有勇敢，你经常会说那你报警抓我啊。
1: 成功忘记原唱系列，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周杰伦的七

0: 你确定这是周杰伦的七里香？我怎么听出有一种铁锅炖秋刀鱼的味道呢？这哪是七里香啊，这根本就是十三香。歌手还得是王守义。这首歌唱出了吴保户的迷茫，光棍的寂寞，最重要的是唱出了布洛芬都止不住的疼。姐妹，我失恋了，莫要倒反天罡，爱情哪有干饭香，可我感觉失去了自己，横扫饥饿才能做回自己，别去想那个死鬼，想想碳烤羊腿。爱情令我变成了慢性子，那干饭就能让你重新变成急性子啊，像我吃牛排根本就等不及煎，只有阳光照在牛身上我就追着牛啃，天天吃0.3成熟的。姐妹，你这也太夸张了，哎，说多了都是口水，快和我去吃披萨吧，比你那破爱情强多了。为什么披萨只有6片和8片，没有7片。我爸特别喜欢遛狗，他遛狗的那个宗旨就是付出一个狗的寿命，他太好遛狗了，他遛狗太狠了，但关键狗也喜欢出门，完美。直到前两年，我爸开始沉迷一个那种走路就能够攒步数赚钱的 APP， 他开始试图用这个 APP 来填补他的 GAP。我爸自从有了这个 APP 之后，每天固定出门啊，就是为了这个 APP 打工，6到8个小时就纯走。我帮他算过，一个月大概能够赚1.75块左右。而且我爸主要是每次都出门都带狗，我家这个狗泰迪呀，今年都15岁了。按照人类跟这个狗的1:7的年龄来算的话，他是一个105岁的老太太啊，一个100岁老人，天天跟着我爸出门，高效燃脂。上次我回家，我爸要遛狗，走到门口把门打开。主动邀请他说：“走吧，狗子，出门转转吧。”我们家狗子105岁啊，105岁的老太太用尽她毕生的智慧和演技在那装傻。我爸前段时间给我打电话说，他说要不咱跟狗也配个手机呗，注册个账号，一个月可以多赚1.75块。我说爸，我就说咱算这个二手手机500块钱，你得24年才能够回本，而且这是钱的事吗？这根本不是钱的事啊，24年。咱们家狗子是不是有可能撑不了那么久啊？
1: 哎呦我的妈！
0: 一半橘子说啊，小雪那个叉烧包是张卫健唱的，是吗？是张卫健唱的吗？怎么新少又说是徐小凤唱的呀？然后他还说，小雪你待会儿播来听吧。要不新上你就唱一个给我听吧，你说我要听你们唱个歌那得多难呢，这个高低得下一次我们得玩一个什么真心话大冒险之类的游戏，最好就是那种输了的我就现场连线你们，比如说连线到新少，先不告诉你们要干嘛，我连线到你说你给我唱首歌吧，把你架到那个刀上，唱也得唱，不唱也得唱。哎，我刚刚不是说吗，我说我们今天要吐槽一下豆包这个事情啊，我刚刚说我得问一下豆包，谁是世界上最漂亮的人，你知道豆包怎么回复我的吗？他说当然是此刻认真准备播报气质满满的你了。然后我又问他，除了我你觉得世界上最漂亮的人是谁，他说每个人心中最美的模样都不一样啊，心怀善意那就是最美的样子了。敷衍，妥妥的敷衍。然后我们今天要吐槽这个豆包的这个呢，也是哎呀，最近就登上一个热搜，就网友说大家千万不要再相信这个豆包了，他实在是太胡说八道了。他说我今天问豆包一个数据，他说这个数据我大概知道这个情况和答案是怎样的，他说我只想求证一下。他说比如说，我说这个数据我知道是700，完了之后呢，还是我就问那个豆包，我说你告诉我这个数据是多少，然后豆包就告诉他这个数据大概是500左右啊。然后他说我就反问他说，你这不对吧，不应该是700。

买吗？然后他说马上，豆包就说哎呀对不起啊对不起，刚刚那组数据是他瞎编的，关键他瞎编就瞎编吧，他前面问的那个点缀语啊，他是说接下来我将用最直接最真相不虚头巴脑的啊，反正跟他说了一堆，然后他竟然又说他自己是瞎编的。这网友说，他说你这不是前后矛盾吗？关键是他还特爱道歉，道歉的那个态度又无比的这个真诚。哎，就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他真的很不准。然后呢还有人说，我觉得豆包是有那种讨好型的人格。刚刚我一问他谁是最漂亮的，他就说那当然是在播报的你呀。然后刚刚就说的他用那种什么最虚什么最不虚头巴脑，昨天我们的那个猫熊发了一大堆的他的那个前缀，我觉得那真是太有贴切感了，最一针见血，最不兜圈子，最硬核，最不留情面，最去伪存真，最戳本质，最不废话的版本啊。我跟你讲，就这个年头吧，我觉得首先 AI 真的有它一定的用处，而且这个用处大大的有。你比如说你的一些这个年终总结，是不是？我说首先想到就这个，每一年最头痛的年终总结，现在一点都不头痛了。然后你的一些办公用的一些，你包括写的一些文章，哎，我想要润下色，问一下，我觉得都是挺好的。但是你要知道，现在在生活当中，有些人他把这个豆包，他完全的依赖他，而且无条件的信任。他确实他是 AI， 但是他确实也是会出错的呀。他还是在一个完善的过程当中。你知道最近有个热搜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网友他用 AI 来定所谓的这个订餐厅的这个位置，就是你用 AI 订过餐厅吗？最近就有网友真的做了这么一回，却被餐厅拒之门外。在5月19号的时候，江苏镇江的一家鱼庄店在平台上的差评被网友截图传播，写下这个差评的用户表示呢，他说我是通过正规渠道预约的。预约了这个店5月3号18:30的二人餐，预约信息明确，渠道反馈预约成功。该用户称呢，其到店多次拨打门店电话都没接通，按预约信息到店之后呢，被店员告知你找豆包预约的，那你就找豆包去啊。写下这一条差评的用户还表示，这个态度啊，这个店员的态度傲慢无礼，就这么一个事情。同时呢，这个用户还附上了一张与 AI 的聊天截图，截图当中显示豆包回复，那你直接去某某店就行，妥妥的推扬本土口味，哦，淮扬本土口味，然后记得到店报18:30两位豆包预留的位置，好好享用美食，用餐愉快。你知道最搞笑的是这个网友啊，也就是这个用户，就他在跟这个豆包一问一答之间，他最后还给豆包回复了一个好的。你就说吧，这里面有没有你的影子在里面？太有意思了，就是豆包跟他一本正经胡说八道之后，他跟豆包回复好的。不少网友在这个差评下提出质疑，评论的发布者啊则回应说，豆包只是沟通里的代称而已。他说我给出差评呢，是因为门店员的服务态度让我非常不适。对此呢，商家在评论中回复啊，经过核实，他说这位顾客提到的这个豆包为 AI 对话工具，其模拟输出预约成功，并非指向同步至我店系统的有效的一个订单啊。他说五一本来就客流量大，未能按 AI 回复的状态实现一对一的接待，他为此呢我们也是表示歉意。那在5月19号记者联系这个门店，工作人员就说啊，这个门店不支持使用豆包来进行订座，线上预约只有美团和大众点评两个渠道。对此呢，豆包官方客服就回应说，平台暂不支持通过这个该应用来进行这个实际的餐厅的预约，且因对话属于用户隐私，无法代为向第三方传递信息。部分用户呢，因为电话预约困难或存在社交焦虑，转而依赖这个 AI 完成全流程的服务，误将模拟的信息视为有效的凭证。我就觉得豆包也很搞笑，他把你知道他的那个他给那个用户回的那个信息也是很煞有其事的，说要不要我顺便帮你把这家店的料理其中的特色菜推荐给你，方便你选择其一二。然后这个用户说好的，完了之后呢他又继续的发信息说，记住到店报18:30两位。
豆包预留的位置，好好的享用美食，用餐愉快。让这个用户又回复好的。我觉得这个用户也真的是着实的有点笨的可爱啊，是不是？就是你怎么能够完全的相信这个豆包呢？这个事情引来很多网友的调侃，不少网友表示自己也有过类似的经验，就是哎呀，不要去笑别人，是不是？五十步笑百步，自己有时候也会有点犯这样的一些这个错误啊。而且呢，还有网友直言，哎呀，最大的问题啊，并非是答错问题，而是盲目自认为全能。

0: 型与生俱来的一个技术的短板。据了解呢，大语言的模型依靠海量文本数据训练而来，依靠上下文的逻辑预测生成文字，核心追求语句的贯通，并不具备自主辨别这个事情是真伪啊，核实真实信息的能力。所以说，模型所有的知识均源自训练的素材，一旦数据源存在错误内容、片面观点或者不实信息， AI 就会将这种内容整理成看似严谨准确的答案对外输出，然后呢，最终实现看似合理实则完全脱离现实的虚假结果。这也就是所谓的 AI 幻觉难以彻底根治的原因啊。很多网友说，简直被这个网友给笑死了。他说，这怎么能够这么毫无保留的去信任一个 AI 呢？这种一看就是模拟的，就是完全不能够用于你真的到了这家店的一个预约信息，他居然能够当真啊。所以大家可以来说说，你在使用这个豆帮或者 AI 的一些工具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些啼笑皆非的事情呢？雷蒙说，我想起我在问豆帮一个问题的时候说，豆帮你好，当时什么当时我老公正在吃饭，听到我这么说直接喷饭了。我做过最离谱的事情是，有一次我问了一个豆包啊，就是我要去参加一个，就是之前大家都知道我之前好像去参加那个宣讲的一些比赛啊，就是我的那个稿我需要他帮我校正里面的一些这个错字，还有呢就是有个别的语句我需要他帮我就是把它精炼成那个短句。最后我就问豆包，我说你帮我统计一下，因为你要在比如说我要大概在7分钟讲完这篇稿，就很怕他会超时，所以我就让豆包来帮我统计数字。其实我通过 Word 我已经知道了，但是我又想，因为你在不停的一些微改的过程当中，它又会有一些字数的变化，所以呢我就让这个豆包帮我去统计，结果他统计出来的大相径庭，就是我自己大概知道他怎么多和少都不会超过一个范围，他给我报的那个起码有500字的出入。然后那次我就着急，我说你再乱说，你再乱说我就卸载你。然后他也会就像刚刚网友们说的，说这个态度道歉的特别诚恳，说对不起对不起，刚才确实是我这个数错了，怎么地，然后就觉得说，哎，这也太不靠谱了吧。比如说我是1100字，他跟我说我起码有1600字，他说我严重超时。好的，那在18:25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的就这样的一个话题啊，来跟我们说一说，你有没有和这个 AI 和豆包或者说，其实我现在更喜欢用那个 DeepSeek。其实豆包就怎么说，用一些无痛观养的就还好，我觉得太严谨的，就自从那一次他给我报错字那个字数以后，我就觉得我不太信任他了。
1: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Yahoo!

0: 女猪。
1: 你说当以前的地主和现在的 HR 对话的时候会怎么样？地主说，这里是奴隶市场吗？ HR 说，这里现在叫人才市场，请问你有什么需求？地主说，我要找人牙子卖两个长工。哎呀， HR 说，现在都不叫人牙子了，叫 HR。 啊，什么 HR？ 就是坏人，现在都叫得这么直白的吗？老板，你找我们？我说你们俩为什么一到点就下班？因为到点了吗？我的意思是你们为什么不加班？因为下班了吗？那为什么别的同事不下班呢？因为他们要加班。那你为什么不加班？

下班了吗？您好，炸的吗？为您服务。我想问一下，人死了之后没人买怎么办？那你就下载一个炸的吗 APP 呀，每天在里面打卡，超过一个礼拜不打卡，我们就上门服务。一个礼拜他不得臭了，反正你自己又闻不到。那这个 SVIP 是什么意思？这个超级会员是加速的，阎王让你三更死，咱们二更就送你过去，主打一个给领导留下好印象。哎呦你妈！上班前，今天我要温柔地对待每一个人哦。上班之后，那怎么办？实在不行你报警吧。下班后，哈，什么树啊，还开粉色的花，那么爱现，丑死。时间呢18:28，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快要接近了尾声喽。今天跟各位一起来互动的是带有食物的歌词，还有哪些啊？然后呢，这个踹说我在人民广场吃着炸鸡，哎，这个可以有。还有吗？其实应该还有一些歌词啊，但是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再来想更多的一些。这个我在人民广场吃着炸鸡，这个可以有。哦，蕊蕊刚刚还发了一个乌梅子酱，李荣浩的那个天天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好的，那我们在这时刻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一个路况啊。今天是周五了，估计这个晚高峰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我们小伙伴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也一定要注意到行车的安全。目前呢，惠城区的江东一号路的北向南，从江东大道到长湖东路是有242米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三环南路西向东，古塘奥利江附近呢是有98米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以及文明一路北向南，云山西路附近是有320米的拥堵啊，平速度是低于1公里每小时。博罗县城这一边，我们来看到惠博大道东向西有705米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1公里每小时。体育大道辅路西向东，体育大道附近呢是有64米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4公里每小时。福昆县西向东广山路附近是有427米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4公里每小时啦。今天节目在这里就全部告一段落，再次感谢各位的一路相伴，祝各位周五愉快。我们刚刚有说到下周末，下周我们应该会有一些活动啊，那也希望各位能够尽情的关注一下。那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拜拜。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2: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合练，各系统准备就绪。
1: 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
2: 两部门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
2: 伊朗与美国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特朗普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

0: 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2: 这个东西，
3: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1: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4: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155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5: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中国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1: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6: 现在全县大豆良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1: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肉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155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7: 15-17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8: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

0: 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赛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
1: 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到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零号报告。
3: 零号讲。
2: 状态准备完毕。
3: 明白。TTC 话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4: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核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5: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6: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4: 发射场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

0: 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1: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利率由1.75%降到了1.25%，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标准由1%提高到了1.5%。
0: 除了资金支持，未来产业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也迎来了新的发展蓝图。李超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这些正是“十五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李超介绍，以新型电网为例，未来5年的投资规模将超过50000亿元。
1: 在“十五”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0000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十五”时期，预计将投资约50000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
2: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江苏苏州开幕，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共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约700人参加。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
4: 希望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坚定信心。
3: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2026年 APEC 高官会议主席陈旭表示，此次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分量最重、关注度最高的部长会议之一，期待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5: 一是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这个4个重点板块，共同推进亚太共同体从蓝图转化为现实；二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新的共识；三是规划互联互通合作的新蓝图，协调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四是培育 APEC 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6: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预计将有超过1200家参展商参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
8: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会进一步的优化提升， 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7: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各展区都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践。
8: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要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制度安排。
1: 这次印发的方案坚持问题导向，探索通过基金的方式拓宽资金渠道，加强对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充分调动各个方面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
0: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覆盖范围、受益人口、投入力度均稳居世界首位。目前，中央层面年均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规模已达2000多亿元，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补偿全覆盖。方案提出，将统筹推进大江大河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落实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同时要加大对生态保护主体的帮扶力度，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司长魏东表示，目前我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仍以各级财政投入为主，针对资金来源结构相对单一的问题，方案还提出了将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
9: 探索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的方式来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和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6: 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雨带有所北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牧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截至今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阳江水文测报中心主任吕志鹏：
11: 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历史最大的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它退水嘛，还会受到天文潮的一个顶头影响。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这样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1-2天左右。
10: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通过直升机接应转运加消防员徒步搜救的方式，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湖南省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12: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就受到山区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13: 今天，江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抚州市南丰县富坊乡今早出现了超过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当前，南丰4.5万亩早稻进入分孽旺期，当地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针对性解决雨天春耕生产难题。南丰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潘东平：
14: 我们就是现场指导农户，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全力稳住春耕生产形势。
15: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 预计炎黄。

0: 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1: 我们合作社他已购置了两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
3: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明确经过两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中国证监会今天宣布，拟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依法严厉处罚。
2: 教育部、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等五方面明确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等20条底线要求。
3: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2: 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今天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再度印证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环境。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5月，我国电影票房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不仅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5，更成为年度家庭片内地票房冠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美军计划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岛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岛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岛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5: 低风中岛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2: 郭家坤强调，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5: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22号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他

0: 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他还指出，有关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7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日本厚生劳动省2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2025财年扣除物价变动影响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较2024财年下降0.5%，这是日本实际工资连续第4个财年下降。
1: 位于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21号发布公告说，该基地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当天下午发生事故，导致2名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3: 政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绘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4: 这聊天记录、转账截图、讲座照片都整理好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5: 依法维权三步走，首先固定证据，保存聊天、转账、宣传品、合同、录音、录像，然后立即举报，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公安、市场监管举报，拨打政府热线，国家鼓励举报，为举报人保密。最后绝不轻信，不听延期退款、追加财返钱，不拉人入局，避免损失扩大。
6: 我们现在就去公安局报警，趁现在他们还在继续收钱搞活动，必须让骗子受法律制裁，同时也不让更多人受骗。
7: 举报的非法集资线索已核实，涉案人员已控制，正在追赃挽损，请配合调查。
4: 太好了，我的养老钱啊，有希望了。
6: 太谢谢你了，董法，不然我们都被骗惨了。

0: 记住防骗原则，谁也骗不到你。不贪，拒绝高息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不信，不信保本保息零风险。不转，绝不向个人账户转账。不跟，不盲目跟风投资。举报，发现可疑立刻举报。防范金融诈骗，学法守法是关键。请通过持牌金融机构正规渠道投资理财，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1: 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2: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6条，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举报。国家鼓励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进行举报，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公开举报电话和邮箱等举报方式，在政府网站设置举报专栏，接受举报，及时依法处理，并为举报人保密。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7条，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发现所在区域有涉嫌非法集资行为的，应当向当地人民政府、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报告。
3: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0: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3: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
3: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4: 在中华文明的5000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5: 读书是在时光里打捞智慧，也是在喧嚣中守住清醒。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潜入文字的深海，去感受阅读赋予的丰盈与力量，共赴一场温柔的精神奔赴。大家好，欢迎您关注博罗电台，您现在收听

0: 听到的是电波中的读书声，我是亮亮，有请本期做客嘉宾。
1: 大家好，我是博罗县中等专业学校的曾春凡，非常荣幸能在这个洋溢着墨香的阅读月参与本次阅读月读书声录制活动。今天我将带着对阅读的热爱，用声音传递文字的温度，也想和大家分享我与阅读与朗读的故事。接下来是我为这次录制精心准备的朗读文章，题目是《电波里的书香》。
0: 欢迎春凡同学做客我们的节目，他也是第二次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了，再次欢迎他的到来。下面让我们一起精心聆听他为我们带来的朗读《电波在书香，声传阅读情》。
1: 在清晨的校园里，读书声是朗朗的书声，唤醒沉睡的课堂。在午后的图书馆，读书声是轻轻的翻页声，沉淀浮躁的心灵。而在博罗县电视台的录制现场，读书声是跨越距离的电波声，将书香传向更远的地方。阅读是一场与灵魂的对话，当我们翻开书页，文字变化出了桥梁，带我们穿越古今。读李白的《长风破浪会有时》，感受少年的豪情壮志；读朱自清的《春》，遇见万物复苏的温柔；读鲁迅的文字，读懂清醒与担当。这些文字不仅是知识的载体，更是成长的力量。他们在字里行间藏着勇气，藏着温暖，陪我们走过每一段迷茫与成长的时光。朗读是让文字活起来的魔法，静止的文字通过声音的传递，有了情绪，有了温度，有了生命力。站在电视台的录制设备前，我格外珍惜这次机会，因为我知道这一缕电波里的读书声不只是我一个人的表达，更是我们所有热爱与阅读的少年对文字的致敬，对阅读月的献礼。每一个字词，每一句话语，都藏着我对阅读的赤诚，也藏着我希望传递给大家的阅读的美好。
0: 刚刚呢，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来自春凡同学的朗读，两次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他的文字故事，不知道他此刻心里有些什么样的感触要和我们分享呢？
1: 读完这篇文章，我心中也积攒了诸多全新的感触。两次录制经历让我真正读懂了朗读的独特魅力。朗读从不是单纯的文字念诵，而是用心揣摩文字背后的情感，精准把控语速、停顿与重音，用声音传递文字深处的力量。反复练习打磨语气的过程，也是我不断突破自我、提升自我的成长过程。而日复一日的坚持阅读，更让我的内心触发丰盈充实。在忙碌的学习生活中，书本是抚平浮躁、沉淀内心的最佳电剂。阅读让我们跳出眼前的小世界，看见更广阔的天地，涵养更从容的心态，也给予我们不断前行的底气与力量。第一次登台是勇气的尝试与挑战，第二次录制是从容的沉淀与绽放。每一次拿起话筒都是一次成长的蜕变，每次放声朗读都是对阅读最纯粹的热爱。往后的日子里，我会继续把阅读当成日常习惯，把朗读融入生活点滴，也希望能带动身边更多的同学一起走进书本，爱上阅读，让书香陪伴我们走过整个青春。最后，衷心感谢博罗县电视台为我们搭建传递书香的优质平台，感谢各位老师的虚心指导与耐心聆听。愿声声朗读传暖意，缕缕书香满人间，让阅读成为我们青春里最耀眼的光。我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0: 非常感谢春凡对于我们节目的肯定以及他的收获与感触。接下来我们也希望看到更多的一些朋友能够走进我们电波中的读书声，和我们分享他喜欢的文字故事。 我们常说，读书从不是一场单向的阅读，而是一次与自我的深度对话，是时光送给我们最珍贵的精神滋养。愿阅读常润你我的心田。再次感谢春凡同学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关注和聆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也想通过电波与大家分享自己喜欢的文章，欢迎关注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留言报名。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就不能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1: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县妇代会代表蓝荣娣，守护奢乡的蓝妈妈与连心人；博罗太美，家乡课开讲，让学生成为家乡代言人；广东发布新规，收取茶位费需提前告知；惠州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在恒河镇帐背耀尾失足小学，校长蓝荣娣既是语文老师，也是学生们口中的蓝妈妈。课堂上，她把畲语、畲族童谣融入教学，课后她走村入户，为留守儿童点亮心灯。从三区讲台到县妇代会会场，这位基层女教育工作者正用柔情与担当守护着畲乡的根与心。走进帐背耀尾畲族小学，朗朗书声中夹杂着独特的畲语韵律。作为校长兼语文教师，蓝荣娣把畲族文化传承融入日常教学过程。她将畲族民俗故事、民族历史编成趣味教材，常态化开展汉畲双语互动，带领学生学说畲语、学唱畲族童谣，了解民俗礼仪。县妇代会代表、恒河镇帐背耀尾畲族小学校长蓝荣娣：
4: 因为这个畲语的教学不仅是传授孩子们知识，更加就是想要孩子们守护我们自己的一个民族的根脉，让小孩子从小就把我们的畲语啊这些畲族童谣记录到我们的脑子里面去，让他们学习本民族的畲族文化，这样子才能更好的去传承。
3: 通过开展一系列传承活动，孩子们慢慢爱上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加入到传承的队伍当中。如今，校园里的小小民族文化宣讲员越来越多，畲族文化不再是课本中那个遥远而抽象的符号，而是流淌在孩子们血液里的自信。畲乡留守儿童多，有的孩子

0: 子来自单亲家庭，兰容娣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她把自己细腻的心思放在孩子们身上，课后她常常给学生辅导作业，与他们谈心，关注孩子的心理变化与青春期的健康，教他们自我保护的知识。多年来，她坚持走村入户，关心留守儿童的生活和心理状况，久而久之，孩子们都叫她兰妈妈。
1: 那么这些孩子的话，他就会从小就有一个心理感情方面的一个缺失，会缺少陪伴，有些会自卑内向，缺少关爱。那么我们坚持去做这样的事情，就是想要在学习之外多一点关爱给到孩子们，给他一些成长方面的一些动力。
0: 兰容娣表示，作为一名县妇代会代表，他深感使命在肩，接下来将继续做好失乡孩子的引路人和妇女儿童的守护者，用巾帼之力践行教育初心，用代表之责书写基层女性的奉献与担当。
1: 第一，坚持常态化的去做好家访工作咯，重点就是盯紧或者是关心我们这些留守儿童、困境妇女这些群体。然后第二就是多一点用接地气的一些方式，给我们的一些妇女或者是儿童们普及这些家庭教育、未成年人保护啊、妇女维权这些法律的一个知识。第三就是当好我们社乡妇女儿童的一个连心人，倾听大家的一些难处啊，然后积极的去反映，然后联动各方面的力量，守护好我们的孩子们跟妇女们的一个身心健康的成长。
0: 全媒体记者于昭林、范胜瑞报道。近日，2026年泰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活动“美好课堂校园行”第二场宣讲活动在泰美中心小学举行。活动通过特色家乡课，让学生重新认识家乡。活动中，泰美镇志愿服务协会会长王东杰化身家乡代言人，通过航拍画面来的变化，引导学生重新发现家乡之美。学生蔡俊怡，
2: 我们泰美
0: 来的变化，引导学生重新发现家乡之美。学生蔡俊怡，
2: 我们泰美有很多很丰富的水果，还有一些产业，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扩展了我们的知识面。
0: 学生丽月，
3: 学到了泰美的著名的水果产地荔枝、柠檬、龙眼、番石榴。
0: 活动还设置了互动问答环节，鼓励学生说出自己心目中的家乡，并结合夏季安全重点，融入了防溺水和禁毒方面的科普，提醒学生们增强安全意识，远离危险。泰美志愿者协会会长王东杰，
4: 我们开这个活动的目的最主要是让他们去发现身边的好人好事，加分故事，然后去弘扬主流价值，然后建立自己的文化自信嘛。
0: 据了解，美好课堂校园行系列宣讲于今年五月启动，持续到12月，期间将陆续走进泰美镇各校，让孩子们成为家乡的代言人。全媒体记者钟平祥、陈思华报道。近日，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广东省餐饮行业价格诚信行为指引》，茶位费最新规定如下：明码标价经营者需通过纸质菜单、电子屏、线上小程序、店内公示牌等显著方式，清晰标注茶位费价格，价格变动时需及时更新。事先告知必须在消费者点餐前以口头或书面形式主动告知茶位费收费标准，自愿选择消费者有权拒绝支付茶位费，如不饮茶、不使用茶具，不得向婴幼儿、未使用茶具者收取茶位费。全媒体编辑整理报道。5月21号起，广东正式进入龙舟水时期，惠州市自然资源局和市气象局2026年5月21号8点50分启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三级预警。我市正处于强对流和强降水多发季节，需注意防范局地强对流和强降水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天气渐趋炎热，需注意防暑降温。全媒体编辑整理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3: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司徒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4: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0: 是人，互相信任了。
1: 当然了，
2: 多个朋友多条路，是吧？
1: 咱们现在也算是过了命的交情。
0: 真的？
3: 如果连对方都不信任呢？

0: 故事还没完。
1: 要加了二公子，要不然跟你是同辈啊。
2: 初次见面，你好啊。
3: 你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吴秉菊。菊姐邀请您参与文明实践，宣传科学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推进乡村振兴，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1: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城市某处角落，相遇的人不快乐，那是寂寞嘲笑。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0: 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107.3。 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北京晴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5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0: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人工智能精准赋能餐厅。
0: 我国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
1: 伊美分歧严重，协议难达成，伊朗强调当前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

0: 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2: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1: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3: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

0: 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同：
1: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低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0: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2: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0: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155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3: 1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4: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钦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

0: 务。
1: 浙江省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主任宗云。
2: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48个，查摆问题268条。浙江省义乌市委组织部部长何军杰：
3: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1: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1.4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7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一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企业负责人魏印帅：
4: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一些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1: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23个，查摆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天津市武清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俊峰：
5: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摆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8: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
7: 除了资金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6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李超介绍，这些正是15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
8: 在15五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户籍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
9: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10: 0号报告。
11: 0号讲。
10: 状态准备完毕。
0: 明白。
10: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合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

0: 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1: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2: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时发射的条件。
0: 本次核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适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3: 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
0: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日前，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在这里备菜、炒菜、取餐、称重、营养测算全流程都由人工智能自主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6: 请将餐盘放置在改变区。
7: 走进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
8: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
7: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9: 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呢，重口重一点好像多香似的，实际它这个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是那个香味，它的配料比较好。
7: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
10: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客人动得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排出来这个菜，进一步解决了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吧。
7: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 AI 加餐饮的模式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
8: 像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字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研发团队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营养。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
1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2: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13: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

0: 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1: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
0: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2: 新一轮降雨来袭，随着副热带高压影响，雨带逐步北台，黄河、长江之间将成为暴雨、大暴雨的集中区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截至昨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江城区南恩街道周头社区安置点群众沙叶义：
4: 家里是我一个人来，那个物资也很好，早上也有早饭吃，中午也有，晚上也有。
3: 水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
5: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6: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就受到山区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1: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7: 我们合作社他的购置了2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教育部等四部委昨天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
8: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
2: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2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天在江西南昌开幕，吸引1500余所高校和6000余家企业参会，活动期间将举办近20场专题活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专场汇集近200项合作项目，意向金额超10亿元。
8: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昨天表示，第3代杂交稻的稻谷产量稳定在每亩1000公斤的同时，其制种产量提升到每亩最高可达300公斤。这意味着农民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种子。此外，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方面消息，巴军方官员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 有伊朗官员强调，

0: 此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有消息人士同日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一方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22号表示，乌克兰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三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据俄方此前提供的信息，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四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1: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1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
0: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2号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今天，强降雨覆盖20多个省份，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县妇代会代表蓝荣地守护奢乡的蓝妈妈与连心人；博罗泰美家乡课开讲，让学生成为家乡代言人；广东发布新规，收取茶位费需提前告知；惠州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在恒河镇帐背耀尾失足小学，校长蓝荣地既是语文老师，也是学生们口中的蓝妈妈。课堂上，他把畲语畲族童谣融入教学，课后他走村入户为留守儿童点亮心灯。从三区讲台到县妇代会会场，这位基层女教育工作者正用柔情与担当守护着畲乡的根与心。走进帐背耀尾畲族小学，朗朗书声中夹杂着独特的畲语韵律。作为校长兼语文教师，蓝荣地把畲族文化传承融入日常教学过程。他将畲族民俗故事、民族历史编成趣味教材，常态化开展汉畲双语互动，带领学生学说畲语、学唱畲族童谣，了解民俗礼仪。县妇代会代表、恒河镇帐背耀尾畲族小学校长蓝荣地。
2: 因为这个畲语的教学不仅是传授孩子们知识，更加就是想要孩子们守护我们自己的一个民族的根脉，让小孩子从小就把我们的畲语啊这些畲族童谣记录到我们的脑子里面去，让他们学习本民族的畲族文化，这样子才能更好的去传承。
1: 通过开展一系列传承活动，孩子们慢慢爱上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加入到传承的队伍当中。如今，校园里的小小民族文化宣讲员越来越多，畲族文化不再是课本中那个遥远而抽象的符号，而是流淌在孩子们血液里的自信。畲乡留守儿童多，有的孩子来自单亲家庭，蓝荣地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他把自己细腻的心思放在孩子们身上，课后他常常给学生辅导作业，与他们谈心，关注孩子的心理变化与青春期的健康，教他们自我保护的知识。多年来，他坚持走村入户，关心留守儿童的生活和心理状况。久而久之，孩子们都叫他蓝妈妈。
2: 那么这些孩子的话，他就会从小就有一个心理感情方面的一个缺失，会缺少陪伴，有些会自卑内向，缺少关爱。那么我们坚持去做这样的事情，就是想要在学习之外多一点关爱给到孩子们，给他一些成长方面的一些动力。
1: 蓝荣地表示，作为一名县妇代会代表，他深感使命在肩，接下来将继续做好畲乡孩子的引路人和妇女儿童的守护者，用巾帼之力践行教育初心，用代表之责书写基层女性的奉献与担当。
2: 第一，坚持常态化的去做好家访工作咯，重点就是盯紧或者是关心我们这些留守儿童、困境妇女这些群体。然后第二就是多一点用接地气的一些方式，给我们的一些妇女或者是儿童们普及这些家庭教育、未成年人保护啊、妇女维权这些法律的一个知识。第三就是当好我们畲乡妇女儿童的一个连心人，倾听大家的一些难处啊，然后积极的去反映，然后联动各方面的力量，守护好我们的孩子们跟妇女们的一个身心健康的成长。
1: 全媒体记者于昭林、范胜瑞报道。近日，2026年泰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活动“美好课堂校园行”第二场宣讲活动在泰美中心小学举行。活动通过特色家乡课，让学生重新认识家乡。活动中，泰美镇志愿服务协会会长王东杰化身家乡代言人，通过航拍画面向学生们讲解泰美的地理位置、特色物产、墟镇新貌以及百千万工程带来的变化，引导学生重新发现家乡之美。学生蔡俊仪：
3: 我们泰美有很多很丰富的水果， 还有一些产业，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扩展了我们的知识面。
1: 学生丽月
4: 学到了泰美的著名的水果产地，荔枝、柠檬、龙眼、番石榴。
1: 活动还设置了互动问答环节，鼓励学生说出自己心目中的家乡，并结合夏季安全重点，融入了防溺水和禁毒方面的科普，提醒学生们增强安全意识，远离危险。泰美志愿者协会会长王东杰：
5: 我们开这个活动的目的最主要是让他们去发现身边的好人好事，加风故事，然后去弘扬主流价值，然后建立自己的文化自信嘛。
1: 据了解，美好课堂校园行系列宣讲于今年五月启动，持续到12月，期间将陆续走进泰美镇各校，让孩子们成为家乡的代言人。全媒体记者钟平祥、陈思华报道。近日，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广东省餐饮行业价格诚信行为指引》，茶位费最新规定如下：明码标价经营者需通过纸质菜单、电子屏、线上小程序、店内公示牌等显著方式，清晰标注茶位费价格，价格变动时需及时更新。事先告知必须在消费者点餐前以口头或书面形式主动告知茶位费收费标准，自愿选择消费者有权拒绝支付茶位费，如不饮茶、不使用茶具，不得向婴幼儿未使用茶具者收取茶位费。全媒体编辑整理报道。5月21号起，广东正式进入龙舟水时期，惠州市自然资源局和市气象局2026年5月21号8点50分启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三级预警。我市正处于强对流和强降水多发季节，需注意防范局地强对流和强降水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天气渐趋炎热，需注意防暑降温。全媒体编辑整理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6: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7: 春天是一个适合发呆的季节。早上9点，端上一杯白糖山茶，坐在老家那被阳光洒满的书桌上，窗外采收春茶的茶娘们正迎着和煦的春风，收获着丰收的喜悦。我静静地发呆。下午2点，春风轻抚着嫩绿的树梢，柔柔地掀起一片春意盎然的唯美。回到罗阳，走进家门口那个叫做武矿哈施塔特旅游小镇的地方，在镇上的咖啡厅里点上一杯美食，看看书，听听音乐，看着窗外奥地利建筑风格的建筑，仿佛置身于欧洲的童话世界。晚上7点，一个人呆呆地走在人民公园旁的夜市街美食摊位前，各种香气在春风的吹拂下肆意弥漫，混合着春风中淡淡的花香，仿佛是一场嗅觉的盛宴。

薄如的春天就是如此的惬意，它允许我静静的发呆，让心灵在花红柳绿间得到休憩。 FM 107.3 薄罗电台，静静陪着你，任思绪放空，一同沉溺于发呆的惬意里。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1: 小草，
3: 下午时刻也想选为你
4: FM 107.3，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乳根，我是小欢。
5: 你的成长守护人李乐。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 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给你好听，给你好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2: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1: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2: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1: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2: FM107.3，我和你沉浸在博罗的日子里。
1: FM107.3，我和你沉浸在博罗的日子里。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了，
1: 丰收了，该吃饭了。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1073，
3: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我是亮亮小草，
2: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带
3: 来 FM107.3，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4: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2: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